0: 些植被它的那个颜色还是比较绿的，然后我们看起来就是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是分辨出这个行人，然后很多时候司机会在那个地方急刹。所幸我们遇到的呢都是没有造成什么交通事故的，但是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然后希望广大群众能从心底知道这种行为是不对的，不要贪图那一点方便，宁可绕行，不要把自己的安全置于危险之下。
1: 嗯，就不要为了方便然后呢就随便的乱穿花坛，真的是非常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的哈。
2: 嗯，
1: 好的好的，
0: 尤其是老人小孩的话，他们的反应会比较慢，
1: 嗯，
0: 然后发生这种情况是不可预估的。
1: 好的，那我们也感谢这个万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拿出了这样的一些实例来给大家呢做的一些提醒啊。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辛苦了万队。
0: 啊，主任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2: 好，辛苦再见。
1: 辛苦再见。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6: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7: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6: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8: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的里，唐西的场我做那么壮的，这嘿嘿
5: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

0: 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4: 出门大吉早上好。2026到2027供热期呢即将来临，那供热准备工作呢现在已经是全面启动了。为了全面的消除供热管网，还有楼栋立杠、单元支管以及用户室内采暖设施的一些隐患，保障供暖系统安全稳定的运行。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呢是在9月15号的时候呢开始进行了错峰注水打压。那现在呢是将相关的事宜呢告知如下，也请这个热用户啊认真的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5: 啊、我们来关注啊，这么有这么几条。第一啊，注水打压的时间安排啊，一定要注意。即日起，本年度的管网注水分段打压，这个冷态运行工作开始。集团呢将以试水通知单形式来下发至楼栋及单元，请热用户呢认真的阅读具体注意事项，请关注这个供热管家服务群里边的实时通知。第二呢是用户要注意的事项。第一，留人之手，注水打压期间建议家中啊留人观察，并自检自查室内供热设备管道连接点位及阀门过滤器啊分水器等有无渗漏啊，长期空置的房啊空置房请提前关闭这个自家的入户阀门，待有人后呢自行开阀试水，发现跑冒滴漏的情况第一时间要关闭入户阀门，及时拨打辖区负责人的电话，24小时的服务热线啊。
4: 是的。第二呢就是自检还有维护了，比如说呢像分水器还有室内支管以及入户阀门等这样的一些室内供热设施呢年久老化的，建议呢委托专业人员呢来进行更换，防止发生跑冒滴漏的这个情况。如果说自家呢供热设施长时间的没有清洗的，建议呢委托专业人士呢来进行清洗，避免呢这管道堵就是堵了、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你们家的这个供热的整个的这个循环。注水之后呢可以自行的通过分水器呢来这个排气阀啊来进行排放空气，就是排出空气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过度的来旋转排气阀门。
5: 再一个就是特殊的注意事项，新装修的房屋或更换过原有的供热设施的用户，请务必检查设施是否安装完毕，有无这个漏装或者说渗漏。相邻的房屋呢暂无人居住时呢建议邻里之间相互告知，规避漏水隐患带来的损失，严禁私自改装，请勿私自加装循环泵或者改动原有的供热设施，确保啊加热这个加装供热的设施的可联系啊确需啊这个加装这个供热这个设施的可联系辖区的负责人来现场进行研判，私自改装造成系统失衡的供热热用户呢可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进行举报，请勿私自大量的排放暖气水，导致系统产生这个气这个产生气压掉气压啊，就是影响供热。还有
4: 在这儿有一个这个风险提示
5: 啊，
4: 对，就是咱们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公司呢，它不会以注水的名义来索要开阀费，更不会要求呢来提供银行卡信息等这样的一些个人信息。所以

0: 所以说呢，集团公司呢取暖费是仅通过原有的线上缴费的这个渠道呢，或者说呢是各个营业大厅的网点来办理的，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代缴啊、特殊优惠啊等这样的一些缴费渠道，千万千万防止被诈骗啊！
1: 另外呢，这个注水全面启动了，有效的保证供热和这个为了这个保证全面有效供热啊，请这个报停的用户在9月30号前到各辖区的网点进行办理啊。另外呢，这有个服务热线啊。这个集中供热、延西供热、西部热力区域24小时服务热线2500114 2500114。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55，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那下期节目呢就是下周一早间的8点，那我们下周一早间8点出门大吉早上好，不见不散吧。
1: 下周见，
0: 下周见，拜拜，
1: 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三国舅庞虎被一个歹徒给扎死了，你想想，洞房花烛夜大喜的日子出了这种事儿，谁能接受得了？况且这是太师府，死的是国舅啊，新娘子李玉环看的是清清楚楚。这刺客一看扎死人了，迟愣一下，拎着刀转身出去了，正好被外头巡经下夜的人看见了。一瞅，一个人拎着把刀从新房里头出来了，干什么的？这主是飞身上房，下夜的人赶紧扑到新房里一看，新娘子衣服都撕碎了，如傻如痴一般往地上一看，血淋淋一具尸体，正是三国舅。所以这下夜的扯开嗓子就喊开了，了不得了，杀人了，三国舅被杀了。这一喊，太师府才开了锅。单说老太师庞吉上了年纪了，为儿子张罗这个婚事，婚前婚后操了不少的心，连日的劳累，体力不支啊。后来儿子在外头陪酒，他抽空回到自己的房间，妻妾们围拢过来，给他按摩，给他捶腿，给他端来补药。老庞吉是闭目养神，心里还说呢，哎呀，老儿子娶媳妇大事完毕呀、啊，算了，今后啊也省着再操这心了，好好养养老吧。迷迷糊糊的时候，他就听见外边喊，喊的什么没听明白，与此同时妻妾们也听见了，哟，老爷外边出事儿了。就听着外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总管跑进来了，哐当开开门进了屋了。他太师，他大事不好。老太师忽悠就坐起来了，什么事儿啊？国舅爷，他国舅怎么了？三国舅他被杀死了，有人搅闹了新房。啊，老庞吉听完之后跟头顶上打了个炸雷差不多少，身子摘了两摘，晃了两晃，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外边手把住，别让刺客跑了。是，家丁们正在缉拿呀，太师您快去看看吧。老太师庞吉迈不了步了，有人搀扶着来在新房，不看则可。庞吉一看，我的儿哎，顿时就昏过去了。当爹的有不心疼的吗？大家赶紧进行抢救啊！好半天，老庞吉这才明白过来，是放声痛哭，哭着哭着又背过气去了。大家赶紧抬着他，抬到他的房间，又进行抢救。过了好半天，老庞吉又明白过来了，顿足捶胸，嚎啕大哭啊，儿长儿短，嗓子都哭哑了。那么祝贺的人都没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能走吗？院里也是人，廊下也是人，屋里屋外全是人。有几个人进了屋啊，提醒太师，老人家您别光哭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您得问个清楚啊，这怎么回事？说的有理啊，看来此事发生在洞房，我那儿媳肯定了解情况，快把玉环给我叫来。等了好半天，新娘子来了，但众人一看，好嘛，新娘子脸绷得跟铁块一样，两眼发直，好像傻了。老庞吉一看，哎呀， 儿媳妇披头散发，衣服不整，敞胸露怀，成何体统？赶紧把脸背过去了，更衣，快更衣！哪儿找衣裳去？妻妾们拿出个大斗篷，把新娘子给包裹上了。老庞吉这才转过身来呀、啊，低声下气安抚儿媳呀、啊：“玉欢呐、啊，不必害怕，儿哎，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把你所见所闻，从实的说来，快说说让我听听。”没有回答。儿啊，你傻了不成？你倒是说话呀！妻妾们也过来了，只摇晃他的膀子。玉环呐、啊，玉环，你倒说话，你倒说话呀！谁经这么大的事不害怕呀？他真有点傻了。经过大伙这么一推一搡，好半天，新娘子才明白过来，哇一声哭出来，哭的这个凄惨劲儿就别提了，大家又忙乱了一阵。后来新娘子的情绪稳定下来了，变成了低气，就是哭的声音小了。老庞吉又安慰了一阵：“儿啊，快说说我听听，都把我急死了。”老人家是这么回事，我们拜罢天地，我回到洞房等候三国舅，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我心里十分着急。大概是二更天左右，我听见门一响，可能是国舅回来了，结果不是国舅，乃是一个强徒。他搂住我的腰肢，百般下流。你看，不说清楚不行啊！老庞吉不爱听也得听。孩子，放大胆的说吧，这种事儿咱不丢人呐，越详细越好。是。后来我再三的拒绝，我觉着这不像是夫妻。后来那个人乐了。我觉着声音不对，撩开盖头我一看，原来是个陌生人。哦，此人长得什么模样你还记得吗？我记得太清楚。这人20多岁，白镜子面皮，长得嘛倒挺英俊，穿着那套衣裳就好像是戏台上那个什么扎金见秀之类的，说话非常轻佻。他后来还要强行无礼，我百般拒绝，就跟他厮打在一处。您看我身上都是伤，我的衣服都是被他扯坏的。在我们俩厮打当中，他把我的戒指、手镯、耳环、值钱的东西，大概有不少件吧，都给抢过去了，包在一个白绸的手帕里头，揣在他怀里，我看得清清楚楚。而后他还要强行无礼，恰在这时国舅回来了，他把门开开，国舅喝多了，晃晃悠悠来到房中，还没等站稳呢，那个强徒一刀把国舅就给扎死了，然后他就跑了，吓得我体如筛糠，什么我都不清楚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他没说他是谁吗？啊，我想起来了，对了，他说了许多许多的话。他说：“你嫁给庞虎干什么？不如嫁给我。”说他爹是个老奸臣，他也别无所长，就靠着他们家有势力，有几个臭钱而已。说我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爹是赫赫有名的。是这，好好想想，孩子，至关重要啊！他爹是谁？哦，他 说他爹是锦毛鼠白玉堂，他说他是恩丰的二品将军，开封府效力当差的校尉，叫白云瑞。好，孩儿啊，好好想想，这是真的，一点都错不了。他说了不是一次，白云瑞。老庞吉一想，白云瑞今天来穿的这身衣裳跟儿媳说的一般不二，模样长相也极其相似啊，莫非真是白云瑞？嘿嘿，白云瑞呀、啊、白云瑞呀、啊、我拿你们爷们儿可当人呐、啊、旁人来不来都是小事，唯独你我还派人给你送去一封请帖呀、啊、嗯，你小子是个白眼狼啊，你是个强暴之徒，狼子野心，手段极其残忍，看来你爹当初是贼，你是贼崽子，贼性难改呀，气死我也。这番话这么一说，屋里的人听得清清楚楚，屋外的人也听得清清楚楚。西部大头鬼方树安没进屋，也在门外抻着脖子晃着大脑袋听着，他也想把这事儿弄清楚，屋里说的话他听个闷针呢、啊、本来他脑袋就大，这会儿一听嗡又大了三圈，他又拉开鼻儿了。方栓心里一翻个，心说老叔啊老叔啊，你怎么干这事儿，这还错得了吗？这个李玉环新娘子跟你都没见过面，说的这么逼真，说的这么肯定，不是你是谁呀、啊？怪不得你走了呢，我傻老婆等捏汉子等那么长时间你没回来，闹了半天你跑到新房做坏事去了。白云瑞啊，我张口老叔长闭口老叔短，我拿你当人了，虽然你年纪轻轻，我拿你当我的长者呀。没想到你是驴粪球外边光，说人话不做人事，吃人饭不拿人屎啊！哎呀，这人真没处看去，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白云瑞，你把我气死了！你喂喂，可方叔安转念又一想，不对，我不应该偏听偏信呐、啊。这白云瑞我虽然不太了解，但也比较了解，我们爷儿俩在一起共事时间可也不短了，这个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光明磊落呀，够个男子汉大丈夫，从来没做过苟且的事情。比方说这人装相能装一时半时，长期他掩盖不住。白云瑞不是，他怎么能丧心病狂做出这种荒唐的事儿？要说白云瑞小伙长得漂亮，要名望有名望，迷恋他的姑娘车拉船载呀、啊，向他求爱的人多的是，什么样的没有啊？啊，他放着那他不要，他跑这捅毛蛋来，抢金银首饰，杀死三国舅，怎么可能呢？他疯了，他傻了，他就喝多了也不能干这种事情啊。方叔安呢，方叔安呢，你怎么能埋汰你白老叔呢？他怎么能干这事呢？哎呀，不对不对不对，可是不对，他哪儿去了？到现在人连个影子都没有，一去不回头。找他那人我也忘了，那人长是啊，小个不大，小黑眼珠，他是个。

谁也把他招走啊，他家出什么事了？方叔安想到这，心里七上八下，是百爪挠心。单说老庞吉连问了几遍，儿媳都是这么说的。庞吉站起身来，各位啊，各位来宾呐、啊，大家都听清了吧，我儿媳所说你们都听懂了吧？听明白了，都听明白了。凶手可是白云瑞啊，并非老夫给他栽赃啊。来人呐、啊，维护好现场，我赶奔八宝金殿要告他一状。书说简短，天已经亮了，太师府闹得麻痒人烦，老太师哭着更换朝服，升坐八抬大轿赶奔八宝金殿。进了午门，先进了朝房，百官纷纷过来见过太师，一瞅老太师哭得眼睛都肿了。这时户部尚书大学士李天祥也过来了，李天祥也得着信儿，虽然他没参加这婚礼，但是他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李天祥哭的俩眼跟桃也差不多少，见着老庞吉对哭了一阵，二人是咬牙切齿，非要告倒白云瑞呀。等到了时候，仁宗天子升坐八宝金殿，三班文官，四班武将，文官在东，武将在西，朝王拜驾之后分立两旁。仁宗皇帝往下问，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声音刚一落，老太师就出班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啊。他这一哭啊，金殿可热闹了。仁宗皇帝就一皱眉往下看了看，心说庞吉呀、啊、庞吉呀、啊、你60多岁的人了，你在八宝金殿放声痛哭，丑态百出，成何体统？你像话吗？你有心责怪他几句，但又一想，人不伤心不落泪呀、啊，看老太师这样有十大的冤屈，所以仁宗皇帝把火往下压了压，轻轻拍了拍龙胆，庞爱卿有何冤屈，从速讲来。谢陛下，三国舅死了。仁宗想，怎么回事？三国舅死了，我听说了，昨天三国舅成亲大典呢、啊，相当隆重，祝贺的人有的是啊，怎么无缘无故死了呢？仁宗听得胡了八吐的，赶紧探身子问庞吉，不必啼哭，详细奏来，什么原因？是怎么回事？老庞吉一边哭一边把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最后提到白云瑞就是凶手。仁宗皇帝大吃了一惊，哎呀，心说这个事儿做梦都没想到，云瑞啊，云瑞，你怎么干这种事情？你说不是你干的，人家说的是清清楚楚啊，有鼻子有眼儿，编那玩意能听出来。有把儿子打里头胡编的吗？没有这种事儿啊。这庞吉，你说的可是实情？臣怎敢胡说八道，我说的字字事实。万岁不信，可问我的儿媳，她是当事人，亲眼目睹。要按说这个李玉环是算个啥呀，这个金殿没他的份儿，他没有资格上八宝金殿。但是今天情况特殊了，仁宗也想把这事弄清楚，
所以破例

0: 召见，有人用小轿把李玉环抬来了。老太师不放心，还亲自叮咛他：“孩儿啊，这可是八宝金殿，是皇上和大臣们议事的地方，见着皇上不要害怕，该怎么说你就怎么说，记住了吗？”“
1: 我记住了。”
0: 而后老庞吉把儿媳妇领上八宝金殿，跪在金阙之下。仁宗看罢多时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玉环。”“
0: 哦，李玉环，你父亲是谁呀？是干什么的？”“
1: 我父就是当朝的户部尚书大学士李偏强，我是他的老闺女。”“
0: 哦，原来你是李爱卿之女呀。玉环呐、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不必害怕，从实奏来。”“
1: 谢皇上，是怎么回事？”
0: 说完了，跟老太师说的一般不二，比太师说的还仔细。仁宗都听傻了，半天没喘过这口气儿来。看来此事是真的了。玉环不必啼哭，国法昭彰，报应循环，杀人的凶犯是跑不了的，朕一定给你做主，抓住杀人的凶手，严办就是。
1: 谢主隆恩。
0: 李玉环退下去了，他刚退下去，太师庞吉、户部尚书李天祥双双跪倒：“
2: 陛下，现在铁证如山，不容质疑啊，请陛下速速降旨，捉拿白云瑞，以正国法，以镇王纲。”
0: 仁宗不糊涂，他不是昏君，现在他想是白云瑞，但是又怀疑这个事儿真实的程度有多少，因为白云瑞给他的印象太深了。白云瑞是好样的，这小伙子响当当叮叮响，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看来啊，我需要静下心来派人认真的调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秋国庆汇聚延百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价，双楼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店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9:30。
4: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5: 四帝仁宗升座八宝金殿，太师庞吉哭诉前情，状告白云瑞。仁宗听完了，心里是七上八下，似信非信呐、啊，哎呀，他这信呐、啊，跟开了锅了相似。但是事情摆在眼前，不得不处理呀、啊。想罢多时，他稳定稳定情绪，宣包拯上殿，
6: 万岁有旨，宣包拯上殿。
5: 包的人也来了，也听说这件事儿了。包的人的脑袋也是嗡嗡直响。心说一日的变化怎么这么大呀？有人状告白云瑞，这事儿非同小可，看来云瑞倒了霉了。包大人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旨意下了，包大人赶紧整理朝服，迈步走进金殿，堆金山倒玉柱，跪在金阶之下，臣包拯叩见万岁万万岁。包爱卿，有人状告白云瑞，搅闹新房，调戏新娘，要强行无礼，还赐死三国舅，掳走无数的金银财宝，此案非常重大，爱卿，朕命你查明此案，据实上奏，不得耽误。你听懂了吗？臣遵旨。皇上把这任务交给包拯了。皇上怎么想的？一，白云瑞是开封府的人，由包公审，这玩意顺理成章。第二，这个事情发生在开封府治下，在包的人职权范围内，由他审也名正言顺。第三，他对包拯坚定相信，绝不会徇私枉法，肯定大公无私，一碗水平端，所以才叫包公审问此案。包大人领旨下殿呢，低着头上了轿，回到开封府，头一个把方树安给叫来了，得了解情况。 老方一晚上都没睡觉，眼窝都有点深陷，他比谁都着急呀、啊，憋了一肚子话想跟包大人说呢。正好包大人叫他，等进屋见礼之后，包大人叫他坐下，舒安呐、啊，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要据实讲来。
6: 是了，哎，我的相爷呀，您老人家执法如山，铁面无私，我也不敢胡说。白云瑞就是我老叔，我也不敢包庇他。不过此案疑点甚多呀，您听我说说，是这么回事。
5: 方叔安脑袋也好使，嘴也好使，说的一点不差。怎么上的礼，怎么进的太师府，太师怎么接见的，说了哪些话，让我们到外头喝水，都跟谁接触，后来拜堂成亲，我们在后花园看戏，又后来来个人，这人小个不高，两眼黢黑，小圆眼珠子赞亮，说嘛，浙江金华府家里差人来了，有急事要见白云瑞，白云瑞跟我打了招呼就走了，临走我俩说得清楚，他一会儿回来再见我，结果一去不回头啊。后来就发生了洞房的事儿，洞房是这么回事儿。方叔安把所见所闻的事儿都说了，后影他也说，
6: 我老叔也不哪儿去了，到现在也没回来，我还寻思回了开封府了，人连个影都没有。
5: 原来如此，包大人心里说话，云瑞啊，你哪儿去了你、啊、你不可能一去不回头啊，难道说你畏罪潜逃了？不能，绝不可能啊，不见你回来得说明啊，你上哪儿去了？现在有人把你告了，而且人证物证几乎俱全呐、啊，你怎么解脱这个责任？正在这时，有人禀报，太师庞吉、户部尚书、大学士李天祥带着儿媳来了，干嘛？要听堂，皇上允许的，怕包的人徇私枉法、包庇罪犯，人家起个监督作用。包大人一看，得，这是对我不放心呐、啊，马上起身到门外迎接，把老太师和李天祥以及受害人李玉环接进书房。老太师落座之后就说，包大人呐、啊，万岁把此案交给你处理，希望包大人秉公执法，给我儿报仇啊。老太师尽管放心，包拯执法如山，铁面无私，我绝不敢徇私枉法，此事一定公事公断，给国舅报仇就是。多谢包大人了。李天祥也说了几句，这话大致啊跟太师说的差不多少。包大人让他们等候片刻，吩咐一声，外面准备升堂。升堂，包大人这一升堂可太威严了。再看三道一门大开，叮叮叮的，咣当当当当当，咣当当当当当，咣当当当当当，门户开放，允许京城的老百姓、士农工商随便听堂。每次开封府升堂理事，那听堂的人倒有的是啊。尤其这件事是不胫而走，你说这消息走了的怎么那么快呀、啊？几乎京城都洪扬动了，上这听堂的人数以万计，当差的在外边维持秩序，有黄绳拦着，只能站到绳外，不能到绳里边。开封府叫倒座南衙，是倒座，不见阳光，就是白天屋里也得点灯。再看开封府，点着气死风灯，点着胳膊粗的牛油大蜡， 108盏呢、啊，火苗子腾腾升起多高来，烟雾缭绕。这哪是开封府，纯属是武帝森罗殿呢、啊，跟那阴曹地府差不多少。堂口下，120名战唐军，盔明甲亮，手里擎着大刀、黄斧子、长矛，分立两旁。再往上，开封府的8班6房各拿刑具，列立两旁。再往上，开封府的护卫、校尉、知识人等分为左右。上吹手，翻江鼠、蒋平、蒋子长、南侠、玉猫、展雄飞；下吹手，双侠丁志兰、丁兆慧。再往下，笑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小义士爱虎。这面义侠太保刘赤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圣手就是风渊、打虎太保展果洞、小侠龙天彪等分立在两旁，一个个身穿工服，挎着绿裤子弯刀。红笔师爷公孙策站在包大人身旁，4名行名师爷手中提笔，抱着本子准备记录，一切就绪。正中央是包大人的宫位，上吹手下吹手又设了2张桌案。这两个人，一个是太师庞吉，一个是户部尚书李天祥。同时呢，在屏风后头还搬了把椅子，让谁坐呢？受害人李玉环坐在椅子上等候传唤。一切就绪，就见包大人弹嗽一声，这才升坐宫位。那真是泰山一般沉稳庄严呢、啊！包大人虎着脸往下边看了几眼，一看一切都齐毕了，包大人点了点头，来人，待事。

0: 我且问你，你把受害的经过如实讲来，不准有半字虚假。
1: 是。
0: 老庞吉还说呢，
2: 儿媳呀，玉环呐，别害怕，在八部金殿怎么说的，在这怎么讲，包大人这个人最讲理，别怕，慢慢说。
1: 我知道，大人给我伸冤做主啊，是这么回事。
0: 人家说的都是真事儿，这边不必编呐，也不用背台词儿，啪啪啪啪啪都说。四名师爷非笔记录，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那说完了，这也写完了。包大人连问两遍，问得清清楚楚，做了详细的笔录。然后包大人吩咐一声画供。那位说怎么得画供啊，你是原告，原告你得负责任，你说的每句话每件事你得负责，因此得画供。给师爷到跟前儿，把这供词重新读了一遍，问他你看有什么出入没有。
1: 没有，一点都不差。
0: 画供吧。画了供了，然后叫李玉环下去暂时先休息，得带原告。哎，你说怎么那么巧，正在这么个时候，张龙上来了，来到包大人近前，趴着耳边说，大人，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回来了。
3: 哦，
0: 什么时候回来的？刚进门，听说您这升堂了，他赶紧更换了衣服，已经到了。说话之间，白云瑞上了堂了，谁都看得清清楚楚。就见云瑞面带惊慌，手足无措呀，想跟包大人解释解释。刚往前走了几步，包大人一挥手，那意思归班，不必废话。白云瑞多聪明，一看就明白了，也没敢言语。往后倒退几步，站在展昭身旁。老太师李天祥看得清清楚楚。庞吉心说，呀，白玉瑞你还敢回来，你跑哪儿去了呢？我寻思你畏罪潜逃了，你胆子不小啊，这回我看包黑子怎么处置你。你要不处置他，我可不能答应。他心里就较上劲了。包公沉了一会儿，又把李玉环带来了，让李玉环呢休息休息，刚才哭得要命，一边哭一边说。一看他平静下来，包大人这才说，李玉环，根据你所告，你说罪犯的模样长相说得非常清楚，你还说他从你身上挪走之前的宝物21件，对吗？
1: 对，一点不差。
0: 那个人还跟你说他是白云瑞，是白玉堂的儿子，是吗？
1: 一点都不错。
0: 好，玉环呐，现在这罪犯就在堂上，你先指证一下，看看哪一个是杀死国舅的凶手。
1: 多谢大人。
0: 嗯，包大人一使眼色，蒋平、展雄飞陪着他。国舅夫人，请起，别害怕，你看看，挨个瞅，先瞅我们俩，是我们俩？
1: 不是，不是，你们上了年纪了，那个人年轻。
0: 好，挨个看，要大伙儿的心刷提到嗓子眼儿。万一这女子上火看错了，不麻烦了吗？嗯。所以这女人走到谁面前谁都一哆嗦。她看哪看哪，一遍一遍一遍一遍，走到义侠太保刘世杰近前，她站住了。刘世杰吓得心蹦蹦直跳，赶紧挺胸昂首，心说别胡说八道啊，别认错啊。她看了几眼，因为刘世杰长得也漂亮也年轻，她摇摇头。又到了抄水燕子吕仁杰近前，吕仁杰长得也是漂亮小伙儿，

看了几眼，他晃晃头，又看看孝敏郎君沈明杰，停了好长一段时间，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最后也摇摇头，转来转去，正转到白云瑞近前，就见李玉环连奔都没打，就是他一把薅中白云瑞的衣领子，是又哭又闹，相爷就是他。包的人心头一凉，在场的人心都一翻个，完完哪，一点错都没有了。包的人把虎胆一拍，白云瑞卑职在，我且问你，有人状告你搅闹新房，调戏新娘，企图强行无礼，还抢走了宝物，最严重的是杀死三国舅，方才你也听见了，供出是你干的。白云瑞啊，还不讲犯罪经过，如实讲来。说，白云瑞挺从容镇定，那脸上似笑非笑，大人容禀，小民冤枉，我冤枉啊，这是血口喷人，荒唐至极。我白云瑞既为朝廷效力，我就知道国法的厉害，另外我娘把我栽培成人，读孔孟之书，晓周公之礼，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大人，请认真调查，小民冤枉。白云瑞，你口称冤枉，我且问你，有人说你离开了太师府，说你家里来人找你，你就走了，你上哪儿去了？嗯，怎么现在你才回来？究竟你干了哪些事儿，还不从实招来？老庞吉、李天祥也直拍桌子，说怎么回事，说怎么回事。白云瑞一不着急二不着忙，往上一挺身儿，大人，容在下申诉，是这么回事，这就是我回来晚的原因。咱们前文书说了，白云瑞到了裤衩胡同四喜堂，被让到四号房间，那个自称叫阿四的人叫白云瑞等着他去找家里来的那个人，结果一去不回头。白云瑞左等没人，右等没人，最后他犯了嘀咕了，哎呦，这里边有文章，此事十分蹊跷，莫非我上当受骗了不成？白云瑞多聪明，站起身来往外就走，那老鸨子叫大红喜的还来了，呀，白爷您怎么要走啊，不在这等人呢吗？啊，天太晚了，现在什么时候？现在已经到四更天了，那我得告辞了。白云瑞这才离开裤衩胡同，那意思我也别回太师府了，肯定方树安呢早回家了，这么长时间还不散吗？我回去歇歇吧，这事儿明天再说。在往回走的路上，夜深人静啊，街上连个人都没有，可他正走着呢，发现离自己不远，也就100步左右，那站着个人，这人个儿也不算高，冲着白云瑞紧摆手，那意思叫他过去。云瑞心说这谁呀，鬼鬼祟祟的，本来心里就犯合计，云瑞脚下加紧就奔这人来了，哪知快到近前了，还没等看清五官相貌呢，这主是转身就跑。云瑞气急了，心说你是干什么的，非追上你不可，在后头一下腰就追起来了。真没想到，就这人呢，比兔子跑得还快，脚下生风，唰唰

云瑞还撵不上他，可把云瑞给气坏了。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这小子跑到丰丘门，到城门这儿了，顺着马道上了城了。到城上，冲着白云瑞又摆摆手，晃晃脑袋。您说这玩意儿气人不？云瑞实在气急了，顺着马道也上了城了。哪知这主一片腿肉从城上跳下去了。您想想，那城墙都三丈多高，这位没两下子敢跳吗？云瑞一看他飘落到城外，也没管没顾，一片腿肉也跳出去了，到城外接茬追。结果跑不多远，是一片树林，那主钻进树林，白云瑞也追进去了，啊，到里边没法找了。这片树林方圆能有百十亩啊，那哪儿找去？尤其是个黑天。云瑞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没影，看了看天，眼看快亮了，心说算了，等改日再说吧。他心里就盘算着，他妈这人谁呀？这是诚心拿我开涮，还要找我那小个子，究竟他为什么？云瑞啊，往回走的路上，这才知道，一口气追出来能有30里地。等回来，城门早开了，天光放亮了。云瑞是精疲力尽，一晚上也没睡觉。一看前面路边是老马家茶汤馆，到这儿喝了两碗茶汤。马掌柜的还说呢，哎呀，这不白大将军吗？这么早您上这儿来了啊？我办点公事。云瑞说完了，付了钱回开封府，哪知道有人把他给告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元。
5: 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元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啊，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不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三单元，那他家是二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86米，大个儿，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儿，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还有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是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 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又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三十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三十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啊。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
8: 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怎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了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延寿方的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延寿方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呢？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药力在这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3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 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呲牙咧嘴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那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三代延寿方呢，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

0: 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他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3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3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1/1000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100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嗯，
3: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
0: 嗯，
3: 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已经快1副药了。
0: 嗯嗯，
3: 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0: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
3: 身上没有一点力气。
0: 嗯，
3: 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0: 你看看，
3: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
0: 嗯嗯，
3: 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0: 这是没错。

0: 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
1: 嗯，
0: 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
1: 嗯，
0: 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胶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尿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呀、啊、可是选对药了呀。
1: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记得用到第3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变的是特别多。不过便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1: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0: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10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啊。
1: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0: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1: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了。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
1: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的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0: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1: 你们用的是1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美金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就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他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0: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1: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2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您也挺忙的，那我不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1: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2: 哎呀，可下得跟你通上电话了。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1: 嗯。
2: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1: 嗯。
2: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
1: 嗯。
2: 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
1: 嗯，
2: 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1: 嗯嗯，您说。嗯
2: 嗯，我爸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嗯。
1: 您
2: 就放心了。嗯
1: 嗯。
2: 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1: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2: 对对对。
1: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2: 对。
1: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2: 对对。
1: 我告诉大伙儿，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着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给李老师打电话。
2: 嗯。
1: 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2: 哎呀，听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再谢，首先我先谢谢你啊。
1: 您客气了。嗯
2: 嗯,
1: 嗯，
2: 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挂。真的没有钱呐，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1: 嗯嗯，
2: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1: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2: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
1: 嗯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甲状腺，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半糖平也跟着吃上了。
1: 嗯。
2: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了，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就是。这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1: 嗯。
2: 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就17、18个这样。 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光这血压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的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1: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
2: 哦，是啊，上医院那个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浑浊，而且我这个脸嘛还浮肿。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总觉得累，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检查出来有2个加号。
1: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2: 哎呀，是啊，叫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吧，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2: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

0: 行啊，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的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治好你一种病，它可能伤害你全身。
0: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
1: 嗯，
0: 脚也给拉去了。哎呀，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了，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0: 是
1: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那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0: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1: 啊
3: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啊。
1: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是订了三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现在就剩5天的药了。
1: 嗯，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

0: 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1: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0: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这个老半位，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1: 嗯嗯。
0: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1: 哎呦，
0: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没一个真正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1: 嗯嗯，其实啊，三代延寿方让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哈，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0: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啊就有知觉了。
1: 嗯，
0: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1: 嗯嗯，
0: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1: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0: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十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1: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现在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1: 嗯，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三楼嘛，
1: 嗯，
0: 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0: 哦，对。
1: 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啊，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呐、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它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吧，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0: 哦，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1: 嗯嗯，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0: 哎，好，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刘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是我啊。
3: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定点。
1: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业了。
3: 对对，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1: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3: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1: 嗯，
3: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1: 嗯，
3: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少遭罪呀。
1: 嗯嗯嗯，就是。
3: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1: 嗯，
3: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1: 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麻麻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3: 哎，对，
1: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3: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1: 嗯，
3: 我要以前呢那都老遭罪了。
1: 嗯，
3: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1: 要不我说呢，
3: 没感觉到啊，
1: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
3: 啊，
1: 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吗？啊，但是
3: 是这么回事儿。
1: 唯有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而三代延寿方叫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10年20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3: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1: 嗯，
3: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儿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儿，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儿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1: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

0: 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呢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两毛五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那个中医药大学啊。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
1: 嗯
0: 啊，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治大病。
1: 哎，真好。
0: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1: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0: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1: 哎，行，感谢您呐，真是谢谢您呐。
0: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有人爱听慢歌，
9: 有人爱听快歌，
8: 有人爱听说唱，
9: 有人爱听戏腔，
8: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10: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又有一点哀伤和期盼的心情。我在想啊，其实现在这样的情况异地恋非常非常的多啊，的确要有足够的耐性，足够的深情，足够的坚持和了解沟通，才能够在一起。现实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诱惑和问题会导致两个人分开，如果说真的挽回不了的话，那么就让一切随风而去吧。你们都曾经深爱过，都曾经努力过，但是呢，有的时候不爱就是不爱了。爱情是需要靠自己努力去争取的，但是不是勉为其难，更不是增加负担，而是两情相悦，相处不累。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去感受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和情绪。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伍佰为电影《黑金》所写的插曲，他呢是交给刘德华去演唱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第一首歌，小哥费玉清，倾国倾城。

0: 不变的笔挺西装，不变的温文尔雅，这就是小哥费玉清。他干净清透的嗓音来唱这首《倾国倾城》，简直就觉得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其实这首歌呢，是央视一档节目它的主题曲啊，这样醇厚又细腻的声音，然后呢配合浓浓的中国风的曲调，把雨过白鹭洲、留恋铜雀楼这样的意境延伸到我们每一个听歌者的心里面。说到这个铜雀楼还有白鹭洲啊，跟大家来说两句。铜雀楼呢，它的出处就是杜牧的《赤壁》里面那一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铜雀楼其实就是铜雀台啦，是曹操当年建的啊，在现在的河北临漳县。其实呢，白鹭洲公园在明朝的永乐年间呢，是开国元勋忠正王徐达家族的别业，那个时候呢又被称为徐太傅园或者是徐中山园。现在呢，白鹭洲公园是秦淮风光带光彩夺目的项链上的一颗灼灼的明珠，也是很多人到南京旅游啊，或者我们南京的市民平时要散步啊，经常会去到的地方。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你心中的歌。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好的，那么说到孟庭苇，就稍微说一个小八卦啊。其实当年也算是在娱乐圈有一个小小的影响力，让大家就整个娱乐圈都比较哗然的一件事情。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呢，孟庭苇的老公在微博上发表深情告白，庆祝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孟庭苇呢和他的丈夫他们是高中同学，所以呢算是青梅竹马，两个人感情呢就是看起来一直是很好的。就在她的丈夫发表这个十周年纪念告白之后没几天，孟庭苇也在微博上发布了离婚声明。她说其实自己和老公早在半年之前就已经和平签字离婚了。然后这个事件呢也是牵扯出了比如说南方二重唱里面的大南方啊，因为大南方和孟庭苇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嘛，反正呢风风雨雨啊，里面我们都不想过多的去了解到底是谁是谁非，前尘往事俱如烟，唯有音乐恒不变。听到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

0: 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寿无厌，
4: 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到千里。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节目刚开始啊，我还得嘱咐大家一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现在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报销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一旦错过呀，您再想用合作医疗本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本来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不好使了。咱们想参加的朋友啊，一定得抓紧时间去报名了。每天每个地区啊，仅仅20个名额，只要您能报上名，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啊，还有啊，就是之前咱们老朋友啊，您原价买过药的，到现在还没办理退费的，你更得抓紧了啊！如果大家身边啊，咱有这样的朋友啊，互相转告一下。三副药咱们通过医保报销就能退回来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啊，所以大家呢，一定别错过这难得的机会。那报名电话呀，也请大家都记好了。400-6161-870，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说到底，我老孙呢，最看不得别人受苦。哎，就像那句话呀，说的特别好啊，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递把伞。我记得好几年前吧，我看过一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个电影可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它的原型啊是一位叫陆勇的病人啊，他就因为贩卖印度的仿制药，然后呢被抓了，当时叫一个人入狱，可是呢 换来万人的生机，甚至这件事呢还一度推进了医保改革的进程。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刚跟我老伴认识谈恋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过两次电影啊，那时候电影票啊几毛钱一张，这不都30多年快40年了吗，就为了这我不是药神呐，我又一次走进了电影院，就是为了看这个电影。结果看完呢，我是含着眼泪出来的，因为我接触的患者呀，有比这电影演的还惨的还苦的，都是因病致贫呐，这不是一句玩笑啊。所以当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好的原研药啊，国字一号被纳入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时候，哎呀，我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里那个激动啊，就跟那电影演的一模一样，感觉呀，咱们大家伙这回终于是有救了，有机会能用上这么好的药了。那眼下大家通过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啊，咱们三副药就能省80%的费用。大家买的药之后拿回去，这个效果好不好啊，哎，咱吃过的人是不是心里都有数，哎，你花的钱跟你收获到的效果相比啊，是不是非常值啊。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是久病成医了，很多时候啊，药拿到手里一看就知道它有没有用心，吃上几顿就知道了，是不是啊。那之前呢，你像啊，有位患者给我打电话，他是这么说的，孙大夫啊，我这个糖尿病呢10多年了，现在身体虚的连下楼都是一种奢望，10多年啥药都用了，中药汤子喝了不知多少副，各种偏方保健品啊，花钱不说如流水吧，反正也是倾其所有了，但是效果呢都不尽如人意，血糖还是忽高忽低，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哪儿哪儿都是并发症。他说：“孙大夫，我一听你说这个大病重病三副药啊，说实话，我的第一反应啊，是不是在吹牛呢？三副药能管什么用啊？我这10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北京的大医院老专家，人家也没敢说三副药就能好啊。但是转念一想啊，又觉得呢，您可能不是在吹牛。”为啥呢？因为我听说你这个国家专利方里边啊，哎，有紫河车，哎，电话打到这儿啊，唠到这儿，我在这边啊我就笑了啊。第一呢，你看这位患者呀，他没跟我藏着掖着啊，心里有啥想法都说出来了，这是跟我交心了啊。其实我老孙呢，到什么时候都是一颗红心，不掺一点假，因为我心中啊有我自己坚持的道。道家有个思想叫什么呢？叫承负。哎，你帮了谁，那么你就承担了谁的命运。所以为什么说我孙志刚点头给你治病，必然是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呢？这就是承负。病人是以命相待，拿命来信我呀，我就要承担起你们的命运。所以第一，我感谢这位患者的真诚，第二呢，这个人他不糊涂，没有说病急乱投医，他也知道自己的糖尿病五脏六腑都亏损到极致了，他也知道紫河车是好东西啊，就能治他的病。所以我们说呀，10多年的老糖人，咱还真离不开这个紫河车。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是亏虚到极致了。说句不好听的呀，咱们这个身体呢就跟这个空心的莲藕都差不多了，外表看是一副壳啊，里边其实早就被掏空了。那从哪儿开始空的呢？我告诉大家啊，从阴开始的。中医讲啊，糖尿病的初起大多都是那种啊阴虚燥热。哎，所以你看您刚得糖尿病，你是不是觉得哎呀，我这嘴怎么总干呢，总想喝水呀，尿也频呢，啊，身体也消瘦啊，你看都是出现这种阴虚燥热的症状。就好比一口锅里有水， 啊，你底下这火呢大了，把水给烧干了，所以啊你渴啊，你瘦下来了。这个时候很多人是吃这个二甲双胍，控制饮食，表面上看血糖压住了，但实际上你想，你压的是啥呀？你压的是火，你根本没往锅里加水，所以并没有解决阴虚的问题。一年两年，你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呀、啊，就像一口井，这一口井你天天往外抽水，没人往里边倒水，是不是、啊？你抽着抽着，那阴虚久了必损及阳啊，阴损及阳啊，阳气慢慢也亏了，阳气亏了就气化无力呗，那气也虚了吧？啊，气虚无以生血，血也亏了。你看到最后啊，阴阳气血四个全空了，四虚俱全了。这个时候没有气血来养你的眼睛吧，没人养你的心脏了，精气虚了，没有来养你的肾子了，所以大家看你这些并发症是不是从头到脚都是这个四虚导致的呀？假如说呀，说我们的五脏六腑都能说话的话啊，肯定他没有一处不在喊说我饿了我渴了的啊，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呀、啊、都是在吃不饱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一些寻常的药材啊，能把我们这副掏空心的莲藕般的身体能给补上来吗？你想想能补上来吗？我告诉大家补不上来，因为寻常草药都叫清药，就像往一个漏的桶里倒水似的啊，你倒进去漏出来，倒进去漏出来啊，你感觉好像喝药的时候哎好两天，但是药一停立马又恢复原状了，是不是啊？因为那些药呢没有根儿，它就进不到你的脏腑的深处去填那个空去啊。而我们的紫河蛇是啥呀？紫河蛇是一味能起沉疴的重药。啥叫起沉疴呀？我记得我之前呢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啊，十几个人一起挑战拉动一架飞机，结果还真就拉动了啊，而且拉着飞机啊走了五六十米。整个挑战过程最难的是啥呀？就最开始哎，最开始要拼尽全力去拉这个几十吨的飞机，想让它往前动一点儿都非常困难。可是啊，只要这个飞机轮子往前挪了那么一下，哎，有了第一下，有了第二下，后边呢就会越拉越轻，哎，你拉个五六十米啊也没那么费劲了。所以这叫啥？这叫起沉疴啊。那紫河蛇呢，大家知道它是孕育生命的东西啊，带着父精母血呀、啊，啊，带着先天之力呀、啊，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呢，就像十几个壮汉那样同时发力啊，把你这个扎根在五脏六腑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病根子啊，一下给你撼动了啊，一下就给你撬开了，去快速修补你的胰岛，改善胰岛功能，让它自行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这个时候你再补阴阳气血那就轻松了啊，你才能补得牢，补得彻底，补而不漏。这就是重要的意义。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紫河蛇它不是寻常的草药，它是我们人生命的房子，是我们孕育生命的地方。你看李时珍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是咋评价紫河蛇的呢？哎，说它有返本还原之功。那张景岳咋说的呢？说有还本回春之能。啥意思呢？就是让你回到本来的状态啊，让你的生命之火重新燃烧起来啊。说句大白话呢，就是你吃上这药相当于凤凰涅槃了，相当于重生了。那我这么讲可能还有一些人可能还不信啊，但事实真就是这样。因为咱们糖尿病也好啊，你心脑血管问题也好，都是阴阳气血亏到最后了啊，消耗的就是我们的精血了。咱们说人老了，老了以后熬的是啥呀？熬的不就是精血吗？而紫河蛇呢是大补精血的啊，一滴精十滴血，你补上来一滴精顶你十滴血啊，你说这速度快不快呀？ 就像什么呢，像这个鸡生蛋蛋生鸡似的啊，源源不断，无穷无尽。所以我老孙呢，还是那句话，自己淋过雨就总想着给别人递把伞。别人说我老孙是补虚派第一人，但是我觉得呢，这也是一点虚名吧。啥时候呢，我只记住一件事，我记住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打农村出来的，我从小也受了不少苦，也经历过不少的难。要不是一路上啊这些良师益友，不是这帮乡里乡亲的帮衬，我老孙也走不到今天。所以我知道咱们大家伙日子过得都不容易啊，尤其是家里边再有这些病号的，这生活就更难了。但是说呀，要指望我啊一个一个去帮的话，说实话啊，就算我有那心呐，也没那个能力，有那个能力呢，也没这个财力啊。说白了，我老孙也不是做什么大买卖挣钱的，我也是靠着退休工资生活的，所以我只能用我自己的办法，尽最大能力去帮助大家伙啊。希望咱们大家伙呢都能吃上好药，都能够治好病啊。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住机会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政策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但是现在呢，咱们拿着这个医保本到现在啊，你还能够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咱们老朋友呢，之前购过药的，您拿着这个购药证明，同样呢也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这个退钱政策。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您一定得记好啊，是400-6161-870。好的，那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8: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0: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8: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孙大夫。
9: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嗯，

0: 我就想再报名两副国家专利的补习方啊。
1: 嗯，
0: 还能不能报名了？我一听这补贴快要结束了，我就赶紧着急的给你打电话了。
1: 你这个还能不能报上名啊？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每个地区剩的名额不一样。你这么着啊，你一会儿呢打这个400电话问一下，让他帮你查查。
0: 嗯嗯嗯，行，那孙大夫，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嗯，你说吧。
0: 我就想问问你，我再吃两副药行不行啊？
1: 嗯，你说你的情况啊。
0: 孙大夫，我之前用过一副药了，我的情况吧，主要是高血压，还有冠心病。
1: 嗯，
0: 我自己都知道，我这病啊，都是穷气上得来的。
1: 嗯，那你跟谁生的气啊？
0: 哎呀，还能跟谁呀？我们家那口子呗。
1: 啊，跟老头子生气、啊。
0: 死老头子脾气可犟了。
1: 啊啊！
0: 你说不喝酒吧，像个人似的。
1: 嗯。
0: 喝完酒就不是他了。你说我这么多年呢，跟他没真的没少生气。哎，有的时候不行啊，我都想躲出去几天。
1: 嗯嗯。
0: 你说这要不然成天这么吵的话，这日子咋过呀？都不想活了。
1: 哎呀，可别这么说啊！咱说很多人的病都是咋来的呀？都是情绪。其实情绪啊，就是一把枪，子弹上膛了，枪口对准的一定是你自己啊！所以我觉得，总跟老头生气啊，也犯不上啊，犯不上，别生气了，好不好？哎，
0: 哎呀，孙大夫，我都合计了，
1: 嗯嗯，
0: 你说他有病了吧？
1: 嗯，
0: 我不能不说不伺候他。
1: 嗯，那对。
0: 你要是真是我有病了，
1: 嗯，
0: 那他真不一定能伺候我呀。你说我这都经历过的。
1: 嗯嗯。
0: 我2022年吧，我都做过心脏支架，架了两个支架。
1: 有那当时挺重的。
0: 我就说是23年的时候，这腰又给扭了。
1: 哎呦。
0: 完了还腰间盘突出。
1: 嗯。
0: 你说我这家躺了一个多月了。哎呀，这腰始终是疼啊，腿也麻。
1: 嗯，
0: 老也走不动，这血压也总是一个189这么来回晃的。
1: 嗯嗯，
0: 你说就我这样，他还一天三顿酒呢，你说气人不？
1: 嗯嗯，那你像你病成这样了，你老伴儿给你端个水、拿个药啥的，做个饭啥也不管呢？啊？
0: 哎呀，说的就是啊，指望他我都得饿死。老师啊，都是我姑娘，跟我住一个住的近，就隔一个小区。
1: 嗯, 嗯，
0: 你说早晨上班是吧，前来给我送饭，送早饭又送中午饭的。
1: 嗯，
0: 等到晚上下班了再来给我收拾收拾屋子做做饭。
1: 嗯，
0: 然后自己再回家看孩子。你说天天这么两头忙活两头伺候我，
1: 嗯，
0: 有时候我都恨我自己真不争气呀、啊、反倒成了孩子这现在的累赘了。
1: 嗯，这当妈的能不心疼自己亲姑娘吗？哎，都这样。
0: 哎呀，说实话呀，孙大夫，我这一开始买这一副药啊，反反复复合计了挺长时间。
1: 嗯，
0: 你后来我就寻思了，一半为自己，一半也就是为孩子吧。
1: 对对对，
0: 只要不给孩子添负担、
1: 嗯、
0: 你说一家人都跟着乐，大不了我过年不给孩子压岁钱了，我也省下了。
1: 嗯，
0: 谁也不能挑我，你说是不是？
1: 嗯，说的是这个理儿啊，咱给自己的身体啊照顾好了，那不就是给孩子减负吗？
0: 老师，我现在一副药用完了，
1: 嗯，
0: 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在130左右，
1: 嗯，
0: 心脏也得劲儿了，
1: 嗯，
0: 我这心口窝也顺畅多了，
1: 嗯，
0: 哎呀，不那么憋得慌了。要不咱自打支架过后啊，我这、
1: 嗯、
0: 这前后心呢，有8丈大的地方吧，就是冰凉冰凉的。
1: 这个前后心有这个8丈大的地方都凉、
0: 嗯、
1: 冰凉的，那你手脚是不是也
0: 怕冷、
1: 啊？
0: 哎呀，3、5天我都穿个线衣
1: 啊、哦！你看看，
0: 我说吃上这药以后啊，到现在这前后心呢，一点也不凉了，也不怕冷了呢。
1: 嗯、
0: 你说，
1: 嗯，
0: 走到哪里呀？我过去都揣着救心丸，
1: 嗯，
0: 我现在连那救心丸放哪儿了，我都不知道了。
1: 嗯，这就是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啊，都补上来的结果。我们讲说这个心脏为啥一定得补阴阳气血？因为心脏啊，按照咱们中医讲，它属于阳中之阳啊、
0: 嗯，
1: 是我们人体最暖和的地方，就像个小太阳、小火炉似的，啊，为啥说你之前心口窝总冰凉的呢？就是因为心阳衰微了。你像过去打仗说这人死没死啊，身上凉没凉啊，你往心口窝一摸就知道了啊，一摸说凉了不行了，这人死了，一摸这心口窝还有热乎气儿，那说明啥？说明这人还有救呗。
0: 对呀、
1: 啊，所以咱身体啊，哪地方凉都行，唯独心脏是不能凉的啊。包括你看你吃那些救心丸，我告诉大家，救心丸可别乱吃啊。救心丸里边主要的成分是冰片，哎，如果你的这个心脏病是属于心阳不足型。

0: 呢，你吃这个凉药越吃越凉，越吃越虚。
1: 那我以后坚决不能用了。
0: 对，
1: 我估计啊，这三副药用完，我家这些以前的药我都用不上了。
0: 嗯，咋说呢？
1: 最近呢，就连那个腰托啊，
0: 嗯，
1: 腿麻呀，都好了。
0: 都好了。
1: 你说我刚吃的时候吧，正是犯腰托病的时候，洗个脸啊，刷个牙，弯腰不到两分钟啊，腰就疼的就跟，哎呀，电锯锯了似的，疼的真不行，我就得赶紧直起腰来，扶着桌子歇半天。
0: 嗯。
1: 你说做饭弯腰揉个面呢，那都根本不行，整个人僵的呀，就僵在那儿了，腿还麻，从屁股后头一直麻到脚后跟。
0: 那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有这个腰椎管狭窄了，这是啊？
1: 是啊，当时我都拍片了，
0: 嗯，
1: 说我那狭窄40%。
0: 你看看，哎，
1: 结果用了几天的功夫，腰就没那么疼了，
0: 嗯，
1: 不知不觉那腰板还挺起来了，你说？
0: 嗯。
1: 感觉我这腰啊，从大腿、小腿到后脚跟呢，都是热乎乎的，都开始往上窜了。
0: 嗯嗯。
1: 这老胳膊老腿的，从里到外的一点点化开了。
0: 有热乎气儿了。
1: 你说我现在洗漱啊，
0: 是不是
1: 洗个衣服、上个厕所，都不费劲儿了、
0: 嗯。
1: 现在呢，我这腿也不麻了，上个楼都特别轻松，不像跟那感觉我裹了个沙袋似的。
0: 嗯嗯，您这个腰托啊。就像浇花那个水管被一块大石头给压着了，啊，你一味在外边挤压呀、揉搓呀，只能换来片刻的这个通水，但是病根就那块大石头不还在那块吗？哎，所以这个淤堵啊，就是周而复始。但现在不一样了，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特别凭借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走的是。正本清源的路子啊，通过四虚同补呢，就搬开你体内的这个淤血阻滞的病根的啊，这样呢能够让我们的阴阳气血顺畅的归藏于我们的肾脏。哎，中医不讲吗？肾主骨生髓呀，你肾精充盈了，骨髓有源了，我们的筋骨呢才能真正的强大起来啊。
1: 孙大夫，我这样接下来再用两副药，你说够不够啊？
0: 嗯，
1: 用不用我再多买一点了？
0: 嗯，
1: 我就担心以后我怕呀，以后用医保了不能买这药了。
0: 我理解你的想法啊，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马上就结束了。那之后呢，您就不能再用这个医保本买药了，到时候就得花原价啊。但是结合您的这个病情啊，您恢复的情况，哎，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三副药100%治好你所有的问题。啊，如果说三副药用完，你这个没好的话呢，这个再需要花钱，我给你花，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孙大夫，那我能听明白了，我哪能让你花钱给我看病吗？孙大夫，
0: 嗯、
1: 那我就听您的，再买两副。
0: 对，再买两副就够了。
2: 我这就报名的、
0: 啊，
2: 谢谢了你了。
0: 行，再见了，这位朋友啊。
2: 嗯，好的，
0: 好，
2: 再
0: 见。
2: 谢谢，
0: 嗯嗯。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
4: 曾大夫。
0: 哎，你好你好、
4: 啊、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病。
0: 哎，您仔细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4: 我这吧，脾胃可不好了。以前我一天吃三顿饭，
0: 嗯，
4: 现在我就吃两顿饭，有的时候吧，两顿都吃不了多少，
0: 嗯，
4: 都不知道饿，
0: 嗯，
4: 喝口水吧，肚子都胀得跟鼓似的，
0: 嗯嗯，
4: 早上吧吃的饭吧，到中午打嗝还闻到味儿，
0: 嗯，
4: 那股气吧顶在嗓子里，酸不溜秋的，咽不下去。
0: 嗯嗯，
4: 还老反酸，不敢平躺，严重了吧都后背枕着两个枕头半靠着，
0: 嗯，
4: 要不半夜就钻水呛醒。
0: 啊，就说您现在有这个胃胀的症状，有反酸的症状啊，那我问一下您有没有到医院检查啥的，做过胃镜啥的，查过没有啊？
4: 哎，都查过，手部肝脾检查过，胃镜检查过，
0: 嗯。
4: 遭挺大罪吧，啥也没看出来。 说没啥毛病。
0: 您什么时候做的？多长时间？那时候你做的时候跟现在的症状是一样的吗？
4: 有三四年了嘛，
0: 哦，
4: 那时候也是不咋好，吃点啥东西就觉得顶得慌。
0: 嗯，
4: 晚上呢睡觉都得拿那个手按着才好一点。
0: 嗯嗯，其实这个胃病啊，一般有三个症状，一个是胀，第二个呢疼痛，第三个是啥？是反酸。那这三个症状，我说这三个，您现在，有这个两个是不是？
4: 啊，就反酸那个胃胀，但不疼。
0: 啊，
4: 胃从来不疼。
0: 哦，是这样，那我知道了。如果说你不疼啊，你做这个胃镜啥检查啥是看不出问题来的啊。那我们做胃镜检查呢，无外乎有这么几种情况。你像炎症、幽门炎呐、胃溃疡啊，哎，胃镜看得出来啊。第二个呢，有息肉。看得出来，第三个就是长啥东西了，比如长肿瘤了，看得出来。但是这些情况啊，都跟疼有关系啊。您现在呢，只是胀，只是反酸，啊，那我再问一下啊，你有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就是从这个嗓子眼啊，到这个心口窝中间这一条有那种火辣辣的那种烧灼感，有这种感觉没有啊？
4: 有那反酸的那时候。
0: 哦，所以你看您这病啊，我跟你讲啊，叫反流性食管炎的症状啊。胃酸分泌太多了，然后我再问您呢，您这个上厕所呀，解大手之后，您解完了还胀疼不见？
4: 上完厕所也是胀，反正就不下去，
0: 就是不下去，是不是？所以您这个胀，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医有个专用的一个名称，叫啥呢？叫脾满，它不是胃的毛病，病根在脾上啊。而且你记住一句话，脾胃不分家。哎，治胃不治脾，那你一辈子也治不好。哎，这个我举个例子，就好比啊，我们这胃呢是个锅，哎，那你蒸饭的时候啊，你是不是得盖个锅盖呢？是不是啊？你不盖锅盖，这饭能蒸熟吗？做不熟吧？是不是啊？
4: 做不熟呀，容易夹生
0: 了，就容易夹生，是不是啊？那你做饭的时候开锅了，那个锅盖呀，是不是得一股股的往上顶，往上反热气儿，冒泡，是这样吧？
4: 对对，
0: 哎，这个时候锅盖咱们要盖严实了，它是不是就不往上顶了？而且中医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呢，啊，叫胃主降浊，脾主升清。那你胀肚说明啥呀？你往上反流说明啥呀？一个是脾呢不往上走，不往上升清了；再一个是胃呢不往下走，不往下降浊了。那这个怎么来区别它呢？你从排便上就看得出来啊，你胃不往下走。它一定会出现便秘的情况，啊，那你脾要不往上升呢，一定会出现腹泻的情况。你有没有腹泻？你告诉我。
4: 啊，孙大夫，您真神了。
0: 嗯，
4: 我就是腹泻，
0: 就是腹泻，
4: 吃点凉的、刺激的、就辣的什么就腹泻。
0: 哎，所以说您这个根本不是胃病的事儿，而是脾的事儿，就是刚才我讲脾不升清了，啊，为什么脾不升清啊？说白了就是你这个。这个机器啊转不动了啊，内里虚了。其实我们讲这个脾胃它就像一台老磨盘啊，你年轻的时候呢往这磨盘里边填点粮食，它能呼呼的转，哎，磨出的那个面啊是又细又白的。可是几十年下来呀，咱们这个老磨盘里边啊水也磨干了啊，劲儿也磨没了，你再往里边填东西它转不动了，时间长了啊叫气血生化无源，所以你全身的气血呢都在走下坡路，我估计你脸色也不会好的，是不是？人也越来越瘦越没劲儿啊。
4: 哎呀，您又说对了。
0: 嗯，
4: 我这两年吧瘦的有十多斤了。孙大夫，我这1.75米的个儿，现在吧才110斤，我这脸都像脱了相似的。
0: 哎，你看这不就是越来越虚了吗？啊，所以啊你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行，你这个情况你都不用多一副药，你这些症状呢都能好啊！一副药，我告诉你啊，吃喝拉撒睡全给你解决了，很快你就不反酸了，不胀肚了，而且你大便也能成型啊！并且你会知道饿了，闻到好吃的，哎，你就有食欲，就胃口开了啊！你不信，你走着瞧，你看一看，哎。
4: 那孙大夫，
0: 哎，
4: 这一副药吧。我这十来年毛病，一副药就能治好吗？
0: 对，没问题，我可以100%保你啊！ 因为你这个病啊，其实就一个字，就是虚。那咱国家专利补育方，它就是补四虚的吗？
1: 嗯，

0: 而且是医药顶四药啊，补得快补得彻底啊，所以一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啊都能彻底好，这在我看来手拿把掐不算啥大事儿啊，你放心吧。哎，
1: 那孙大夫，
0: 嗯嗯，
1: 我是退休工人，
0: 嗯，
1: 这不直接用医保本买一副药能行吗？
0: 可以的，可以的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啊，马上快结束了，所以你要是打算用的话呢，就得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报名，好不好？
1: 那好，我现在就报，谢谢您啊。
0: 哎，好的，不客气啊，再见，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3: 孙大夫啊，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补寻方子，我已经用了。
0: 啊，您用了，那这么说您是老朋友了。
3: 对，
0: 您用这效果怎么样啊，跟我说一下好吧。
3: 我跟您讲啊，我没用这个药之前是吧，
0: 嗯，
3: 我就认为我跟我们家老头子的这个日子啊马上就到头了。
0: 嗯嗯，怎么讲呢，
3: 但是这个专利补虚方它救了我们两条命。
0: 哦，
3: 我们老两口啊特别感谢孙主任您。
0: 哎呦呦，您不用感谢我啊。咱们说呀，吃药了好病了，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而且在我心里啊没有疑难杂症，没有重病久病，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到啥时候啊你补四虚都错不了的。
3: 嗯，是的，是的，这个药我们真的没有选错，
0: 没选错啊。是的
3: 是的，孙大夫，我今年都75了。
0: 嗯，
3: 我照顾我老伴呢都已经有7年了。
0: 哦，
3: 老伴他是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啊，已经都瘫痪了。
0: 有照顾7年了，那可不容易啊。
3: 是啊。
0: 嗯，
3: 您说我为啥吃这个补虚方啊？
0: 嗯，
3: 说实话，您看我这个岁数吧，不说这个生死给看淡，也就是这么活一天就算赚了一天嘛。
0: 嗯嗯，
3: 但是我就是放心不下他。
0: 嗯，
3: 他瘫痪在床啊已经7年，一直是床上吃床上拉。
0: 嗯，
3: 然后说话他也说不清，生活就完全不能自理
0: 啊。您老伴是这种情况，那您没想着他也用点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吗？
3: 嗯，给他用了。
0: 啊，用了。
3: 他是比我用的晚。
0: 哦。
3: 嗯，他才用了有半个多月。
0: 哦，是这样。
3: 虽然这个时间短呐。
0: 嗯。
3: 但是他吧，还是比以前已经就强多了。
0: 嗯。
3: 他那个大小便啊，他现在就没那么遭罪了。
0: 哦，是这样。
3: 之前吧，
0: 哦，
3: 他那个排便可难可难了。
0: 嗯，
3: 那3天得吃那个一次药啊，就是连喝那个番泻叶，然后还吃一种就是增强那个肠蠕动的那个药，叫什么？秀匹斯地明吧。
0: 秀匹斯地明是管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药。啊，
3: 对，您看还是孙大夫您明白。
0: 嗯，
3: 您看这吃2-3种药吧，还得从早上啊折腾到下午。
0: 嗯，
3: 光这个排便呐，啊，都能给我忙活一天呢，啊，你说我累不累，
0: 嗯？那能不累吗？嗯，
3: 是啊。现在您看他吃上这个补虚方之后吧，
0: 嗯，
3: 最起码他那个排便他就顺畅了。
0: 嗯嗯，
3: 而且吧他能够自己呀，啊，也翻身呐，啊。您看这前几天吧，我就给一点劲呐，啊，然后他就能够自己坐起来了。
0: 挺快呀，挺好啊。
3: 嗯，
0: 你这样你至少你那负担能轻一点，是不是啊？
3: 是啊。
0: 老伴这个情况啊已经卧床7年了。嗯，实话实说吧，就这种情况，你用再多的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啊，它也不会有啥好作用了。就像老话讲的，属于叫隔着靴子挠痒痒，没啥用了啊。但是呢，就像刚才我说的这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为啥它能起到作用呢？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这里边啊有子和车， 紫河车是一位能起沉疴的重药，所以你看你老伴儿瘫痪七年了，他吃了半个多月，现在呢就大便顺畅了，你给他翻身的时候他自个儿能借上点劲儿了，你看效果多好啊，多快呀，啊，一定坚持用啊。

0: 那个大夫他就一直催我去做手术。
1: 哦，大夫建议做手术，那您的结节应该是不小了吧？应该是八毫米以上的呀。
0: 但是吧，我合计，我一直都已经快八十了呀。
1: 嗯。
0: 我就这么地吧，我不想挨这一刀了。
1: 嗯。
0: 第二吧，我也走不开呀。
1: 真走不开。
0: 我要是这一住院，那老伴谁来照顾他呀？
1: 真这样，真是这样。
0: 是啊，你看这孩子们，他们还要工作。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孙女吧，你看。你说不能他们不上班就照顾我们老两口啊，那哪行嘛。孙女今年正好上高三，正是较劲的时候，就可我一个人来吧。
1: 哎，你看我们经常讲啊，老了老了，有时候这身体啊就不光是自己的了，你还得替孩子想想，还得替老伴想想，是不是啊？还得替孩子扛一下，
0: 啊，
1: 替老伴扛一下，真不容易啊。
0: 对呀，啊，这不扛不行。
1: 嗯，
0: 真的就像孙大夫您讲课说的，谁行啊都不如自己行啊。
1: 哎，我经常讲啊，打铁还需要自身硬，哎，谁行都不如自己行。
0: 对，真的太对了。您看我现在吧，一个是这个血压稳定了，然后按照您那个学生指导我的呀，那个降压药我都停了两周了。
1: 哦，
0: 我这个心理头发现在也不慌也不跳。以前呢，我要是稍微干点活吧，我那个胸口的地方就突突的。就像偷了人东西似的。现在给老伴呢，就是换个衣服啊，换个床单呢，心脏这啥的感觉都没有。
1: 哎呀，太好了，你这心脏得劲儿了，不突突不慌了。说明你这个气血啊是真正的补进去了。那你那个肺子情况怎么样啊？
0: 以前我走两步路啊我就喘了。那上楼就更别提了。那个胸口窝就跟像拉风一样似的。严重了吧，晚上睡觉啊都得半靠着。现在我可不一样啊。前两天吧，我给老伴擦身子啊。我坐那个地方我歇都没有歇呀。然后喘气吧就跟平常一样的顺溜。现在我晚上睡觉吧也能平躺着了，就是不用再半宿半宿靠着那个枕头这么熬了。
1: 非常好。咱说人活一口气呀，人你说一天不吃饭不喝水都行，但是你如果一分钟喘不上气儿来，那可是相当遭罪呀。但您现在呢，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喘气儿顺畅了，是不是？说明啥呀？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说明你的肺气补上来了啊，说明你的气道通畅了。所以这就是四虚同补，一药顶四药的效果呀，非常好啊。
0: 是啊，孙大夫，我自己呀，我都没想到我能好这么快，把自个儿给保住了。
1: 保住了。
0: 是啊，眼下吧就是我老伴。
1: 哎，
0: 您说他这个情况啊，您看继续吃的话得再吃几副药啊。
1: 我始终是那句话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这大病重病呢就三副药足够了啊，甭管您是多大年龄啊，不用管你这个得病时间都有多长，只需四虚同补就行啊。所以他这个吧您就三副药就足够。
0: 好的好的。再有我想问一下，我听说这个医保报销快要结束了呀。
1: 是的是的，快结束了。
0: 您说到时候要是再插个一副半副的没彻底好，是不是那就得多花钱了呀？
1: 是的啊。
0: 那您看孙大夫啊，这个补虚方说到底吧，它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多吃也没坏处，治病吧您看这么多年那大钱都已经花了，也不差这一副半副的了。那我还是多买点吧。
1: 您这么想啊其实有点保守啊，但是倒也没啥坏处。您这么着吧，您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家庭的情况啊，您自己做选择吧。至于是买一副买两副买三副，您自己再盘算盘算啊，先把名报上，因为您错过了你再想报名那名额就没了。而且你错过了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政策，你再买就得花那个原价购买了。
0: 好好好
1: 啊。

0: 那我赶紧去打电话，您忙着吧。
1: 哎，没事没事啊，我们再见了啊。
0: 嗯，谢谢您了，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吗？
1: 哎，是的，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3: 哎，孙主任你好。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是有事儿啊，要求你帮忙啊。
1: 你有啥事儿啊？您尽管说，只要我能帮上的，一定帮您啊。
3: 我这吧，离那个镇上嘛就太远了，20多里地呢。那个去银行查一次钱吧，可费劲了。
1: 嗯。
3: 你看你能不能那个和你那工作人员说一声。给我退了那个药钱呢，到账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可以吗？
1: 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好像不太好办啊，因为咱们这医保退费啊是医保中心那块打款。您这么着，您别着急啊，您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啊，您家是哪儿的呀？
3: 我叫刘树珍
1: 啊，
3: 牡丹江绥芬河镇的
1: 啊。
3: 我前后吧买了3副药呢，
1: 叫刘淑珍啊，然后牡丹江绥芬河镇的买了3副药要退款。我帮您记下了啊，我帮您记下了。您这么着，待会儿下节目啊我就立刻给您联系，然后一般是5个工作日会把这钱呢打到您账户上，您注意查收一下就行了，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1: 哎哎，
3: 谢谢您了。
1: 没事啊。
3: 哎呀，你说这上了年纪吧，岁数大了，干啥都不方便，记性还不好。
1: 嗯，
3: 孙主任，我昨天报的名，哎呀，你们费心了呀。
1: 没事，您老不用客气啊。您是啥情况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多久？怎么样？您能给我详细讲一下吗？
3: 好，我跟你说说。
1: 哎哎，
3: 我岁数大了，我今年82岁了。
1: 嗯，是年龄大了。
3: 这个糖尿病嘛，哎。都28年的时间了。
1: 嗯，
3: 我这血压也高，眼睛也不好，有白内障。
1: 嗯，
3: 这个血糖吧忽高忽低，去年冬天呀突然那个上吐下泻的。幸亏我姑娘在家，看我不对劲儿啊，就赶紧的给我送到了医院。结果一检查吧，说我什么酮症酸中毒。
1: 对对对，酸中毒了。
3: 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呢。给我做了那个全身上下给做了检查。说我什么心脏供血不好。还有什么动脉硬化。还说我那个双肾变小了。
1: 啊，那就是你的肾脏啊有点萎缩了。
3: 还有那个脚，
1: 那
3: 个让那个糖尿病拐着的，对，都抓不住地了，就走道不行了，像踩棉花的那踩那个棉花套子上似的，反正走不稳当那种感觉，飘飘悠悠的。
1: 对，这也是糖尿病一种常见的并发症啊，叫末梢神经病变。那您这么大岁数吧，你可得加小心啊，万一摔着了就容易骨折，这可不是小事啊。啊，
3: 可不是呗。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吧特别虚。平时赶个集呀、我都不敢去。也就是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10来天的时间，哎，有效果了。
1: 有效果了。
3: 体也比以前少了。以前吧，我晚上一宿啊得上厕所3-4回呀、那个尿吧去一次还尿不了多少，总像尿不完似的。现在好多了，晚上也就顶多起一回夜吧。那个尿的量嘛也比以前多了。就连我这脸，以前都浮肿，胖胖都胖脑袋。现在都消肿了。
1: 消肿了，不肿了，是不是？

0: 我做也有琢磨。
1: 嗯，
0: 哎呀，我这不是那个事儿吗？是不是现在又变大了呢？
1: 也可以这么理解呀、啊。我们讲这个肾湿二便啊，那你现在这个尿不频了，尿量也多了，气液也少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包括你的肾精啊，应该是补上来了。所以你原来那个萎缩的那个肾呢、啊，应该是恢复正常状态了，挺好啊。哎，
0: 难怪呢，我这眼睛，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啊，是吗？
0: 哎，不肿了，眼睛也不肿了，能睁开眼睛了。哎，眼底吧也没有那个红血丝了。
1: 嗯。
0: 看东西比以前清亮不少。
1: 哎，挺好挺好。嗯
0: 嗯，还有我最大的感受是啥呢？我就感觉吧，我整个人就跟那个蒸过那个桑拿似的。
1: 嗯，
0: 这个肉皮啊也就是从里到外啊，哎呀，滋润了，滑溜了。
1: 哦，
0: 哎呀，以前我跟你说，我这个肉皮啊就像那个蛤蟆皮似的，
1: 嗯，
0: 干干巴巴的，这一回也不起皮了，也不裂口子了，那个脸嘛也有血色了，哎，那个排便嘛也通畅了，挺好的。
1: 嗯、多好啊！您说这么些呀、啊，其实我想到一个词，啊，就你整个人什么状态呢？好比啊，叫老树发新芽，你的整个这个阴阳气血啊，看来都补上来了啊，所以整个人呢，就像活过来一样。啊，非常好啊！
0: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孙大夫，真就跟那个老树抽新芽一样。
1: 是的，是的，哎，
0: 我现在吧，这两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0: 我这个血糖吧，餐前一直都是6-7个这样。
1: 嗯、那挺好，
0: 餐
1: 后呢？餐
0: 后，嗯，9个左右吧。
1: 也那也不错，嗯。
0: 嗯嗯，我这胰岛素呢，也减了10个单位了。
1: 嗯。
0: 打了整整22年的胰岛素啊，从来都是往上加，哎，没想过还能往下减呢。
1: 嗯、没想到这胰岛素还能减量，是不是啊？你看看，这就是胰岛素啊和咱们补虚方最大的区别。哎，你这个越四虚同补，你胰岛素用的就越少。
0: 嗯，对的，越减我就感觉还越好呢。
1: 嗯。
0: 现在我这个小便的时候吧，也不像以前那个烂苹果味儿了，嗯，
1: 烂苹果味儿是酮症酸中毒的症状啊，哎，
0: 是
1: 啊
0: 是
1: 啊，嗯，
0: 走到现在也稳当了，最重要的是我浑身就得有劲儿了，
1: 嗯，
0: 嗯，心脏嘛就像吃饱饭了似的，哎呀，跳的咯噔咯噔的。规还挺有规律的呢，
1: 嗯，跳的有规律了，是不是？你看我没说错啊，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而且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补虚的好处啊，您老慢慢体会，还在后面呢啊、哦，挺好的。
0: 啊、哎哦，哎，说实话，这药啊，不是效果好啊，
1: 嗯，
0: 我也不能。把过河的钱呢拿出来买药啊。
1: 哎，是的。
0: 哎呀，孙大夫昨天报名的时候啊，说是能给我退回来13000多呢。
1: 是的。
0: 这钱要是退回来呀，我真的在这儿我给你作揖磕个响头了。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1: 您老人家可千万别这样，别客气啊。这医保的钱呢100%是肯定给您退的，这是您应得的福报。所以您老就接着放心，咱们继续用下去啊。然后呢，您那边这个报名退钱的事儿有消息，我让我的学生啊立刻就通知给您，好不好？您就等着收好消息吧啊，等着好消息吧。
0: 哎，好，
1: 哎，
0: 好嘞，好嘞，孙大夫，麻烦你了，您辛苦了。
1: 不客气，老人家啊，也祝您长命百岁。咱们再见了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1938年2月下旬，日军由南北两线兵分五路向晋西北发动围攻，通过围点打援，八路军120师接连收复敌占七城。西城战役打出军威士气，为巩固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晋西北地区位于同蒲铁路以西、平绥铁路以南、汾漓公路以北、黄河以东，既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又是阻敌西进、拱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沿平绥线西进，在攻陷大同、太原之后，又侵占晋西北，直抵黄河东岸，对陕甘宁边区构成了直接威胁。9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八路军第120师迎接日军的兵锋，挺进晋西北的宁武、神池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斗争。第120师是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之一。1937年8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红军总部直属队各一部改编而成。贺龙任师长，肖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英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358、第359旅、教导团和骑兵、工兵、炮兵等营，全师总共1.4万人，其中第358旅旅长张宗逊下辖第715、第716团，第359旅旅长陈伯钧，之后王震任旅长，下辖第717、第718团。贺龙，湖南桑植人，1896年生，20岁以两把菜刀闹革命，31岁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时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关向英，辽宁大连人，1904年生，24岁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团中央书记，曾任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副政治委员。1937年10月22日任120师政治委员。1946年7月在延安因病逝世。第120师到达晋西北地区后，在敌后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同时发动群众积极扩军，全师兵力很快扩大到2.5万余人，迅速站稳了脚跟。1938年1月，日军急于打通南北战场，企图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日军从山西抽调部分兵力集结于津浦铁路沿线，其余兵力进攻临汾。2月18日，日军向临汾及晋南地区发起进攻。 按照八路军总部部署，贺龙率第120师主力在铜土路北段发动大规模破击战。经过10天4场战斗，第120师歼灭日军500余人，破坏铁路20多公里，拆毁桥梁8座，攻占平社、田庄车站等7处敌据点，彻底斩断日军忻口至阳曲一线交通。1938年2月下旬，日军集结驻大同第26师团、黑田旅团、第109师团及伪蒙军各一部，共10000余人，从南北两线兵分5路反扑。2月21日，日军先后侵占晋西北宁武、神池、保德、天关、河曲、五寨、可兰等7座城镇后，炮击黄河东岸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为粉碎敌人的围攻，第120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英率主力于2月28日由铜浦铁路兴业回师根据地，以第358旅主力转向离石、军渡以北地区，侧击西犯之敌；第359旅转至可兰地区，阻敌南侵。
1: 3月2号，兰新占领军都碛口的日军突然撤回离石，向北进犯房山、临县。北线占领府谷的日军呢，同时撤回保德，向南占领五寨、柯兰。至此，日军终于暴露出真实的企图，进攻陕甘宁是假，夺占晋西北是真。晋西北抗战根据地岌岌可危。
0: 3月6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总部及第120师，应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协同作战，集中主力打击敌军一路，破坏敌之包围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策应其他区域之作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贺龙果断决定集中4个团的兵力，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发挥八路军游击特长，首先主打五寨、可兰之敌，而后再向神池、宁武之敌反击。
2: 围点打援旨在以适当兵力围困敌城，以此为诱饵，部署主力重点打击敌援军。
0: 面对晋西北多点游移的对手，首先该锁定哪座敌城呢？王震，时任359旅旅长兼政委，1908年出生，以作战勇猛著称。凡受领任务，必蓄胡留须，不达成不敬面，军中戏称“王胡子”。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2: 王震派侦察员发现，柯兰城驻有日军第26师团千田连队1个大队及部分骑兵、炮兵、工兵约1000多人。柯兰城的城墙高大厚重，易守难攻，但是柯兰城又四面环山，南门外的水沟是城内守军的唯一水源，这正是围城打援的绝佳地形。
0: 贺龙立即命令王震率第359旅加紧围困，切断敌军水源和交通，逼日军出城。3月7日，第359旅迅速抢占可兰周围的制高点，向可兰发起袭扰性攻击，同时切断城内与外界联系。经3昼夜围困，城里的日军没有水喝，补给困难，被迫于3月10日下午弃城，向五寨方向突围。贺龙急令第359旅、第717团追击逃敌，同时命令第358旅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截击北窜之敌。 当突围日军跑到可兰至五寨之间的三井镇时，突然获悉八路军第三五八旅正向自己迅速移动。驻守五寨的日军见幺二零师集结主力，更不敢贸然出城支援接应。从可兰突围的日军只能悬在三井镇就地蹲守待援。日军迟迟未动，贺龙亲赴三井镇督战，调整战术，连夜攻城。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七幺七团和七幺八团二营从东南和西面突入三井镇，一部冲入炮兵阵地，缴获山炮两门，炮弹六车。次日凌晨，第三五九旅再次发起进攻，截至上午十时，共歼敌300余人，俘敌28人。三井镇突围日军逃向五寨城，第三五九旅乘胜追击，迅速包围五寨。同时，支援部队三五八旅于当天上午抵达五寨郊外待命。张宗逊，时任三五八旅旅长，1908年出生，黄埔军校57生，19岁参加秋收起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3月12日，驻守五寨的日军400余人出城反扑。静候多日的张宗逊指挥第三五八旅715团在河湾村。

0: 将其击溃，并于当夜袭占南关，迫使突围日军缩回五寨城。
1: 如何夺取五寨？120师内部出现了两种意见，有的指挥员认为358旅、359旅既然已兵临城下，应当一鼓作气迅速进攻五寨城。
2: 当时贺龙认为敌人固守坚城，火力也很强，我军火力有限，强攻要吃大亏。他主张绕过五寨城，西敌侧后，汉其纵深，截断以联络，把日军诱出城来，相继歼灭。经过深入讨论，决定用部分兵力围困五寨，而将大部分兵力集中于五寨神池之间，切断敌人交通运输，打其增援部队，逼守敌退出五寨。
0: 贺龙部署用一个营和游击队伪装成主力围困五寨城，将两个旅的主力分别置于五寨西北和东北通往三岔堡和义井的两翼，孤立五寨，截击援军。兵贵神速，东北翼的八路军第358旅日夜调动，行至义井镇以南湖北村一带时，遭遇从神池赶来增援五寨的日军1000余人。第358旅居高临下，奋勇扑杀，甚至有战士赤脚与敌人肉搏。经过6小时激战，歼敌300余人，俘虏军官1名，缴获轻机枪3处，将残余援军赶入义井镇。3月18日，日军200余人从三岔堡增援五寨城，被八路军359旅第717团击退。至此，日军在五寨、义井、三岔堡编制的三角攻防体系，被八路军第120师展开的双翼彻底拦断，五寨日军沦为瓮中之鳖。3月19日，王震指挥第359旅一部夜袭五寨，城内日军遂于3月20日弃城逃往义井镇。与此同时，侵占保德、偏关、河区的竹内联队见五寨失守，侧翼暴露，于当日弃城向朔县撤退。八路军不战而收复保德、偏关、河区三地，围点打援，令敌军进退维谷，接连弃城。晋西北日军占7城，仅存神池、宁武两地。贺龙抓住战机，令王震、张宗逊打击义井、三岔堡两处残敌据点。八路军第359旅切断义井北面交通，逼迫义井日军3个大队向神池逃窜。第358旅乘机在凤凰山一带伏击，歼敌300余人，击毁汽车10辆，追剿残敌，直抵神池城下。3月23日下午，神池内外的敌军乱作一团，仓皇逃往朔县，第120师收复神池。至此，八路军激进肃清晋西北大部日军，只剩千田连队长指挥1500余人孤守宁武。
3: 贺龙说，日寇在城内构筑工事，要居险而守，把宁武作为控制北同浦路及杨坊口公路的桥头堡，这颗钉子我们不能让它安，要干净彻底地把鬼子赶出晋西北，必须拔下这颗钉子。他决心趁热打铁，趁我军连战节节之威势，继续以围点打援的战术消灭敌人，收复宁武，彻底破敌为攻，取得全胜。
0: 宁武古称宁武关，这里是大同至太原的咽喉要道，东西两侧险峰环绕，为同浦铁路北段的重要枢纽。贺龙判断，

旦进攻宁武城，日军必会大举支援，这正是围点打援绝佳契机。他把两个主力旅部署在宁武阳方口之间，重点阻击援军，同时留下八路军第三五八旅七幺六团和第三五九旅七幺八团二营围困宁武。贺龙特意叮嘱负责围城的七幺六团团长，人称独臂将军的贺炳炎，日军如果弃城逃窜，你可以放行，让王震、张宗逊去收拾他们。3月31日，阳方口日军派出步骑兵600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南下，企图接应宁武守军突围。当日军援军进至石湖河时，突然遭到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顽强阻击，日军被打死100余人，

0: 此时，千田连队长指挥500余名日军趁机出城，妄图从木茶嘴骆驼沟进攻第359旅侧背，与杨方口援军会合。冒死出城的千田连队长并未遭遇八路军第716团猛烈阻击，此刻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正迈进八路军第120师的主力包围。
1: 获悉宁武守军突围，部署在斗沟的358旅715团主动向东出击，与359旅夹击突围守军。
0: 至此，晋西北反围攻战役胜利结束。

在师长贺龙、政委关向英的指挥下，八路军第120师部队经过38天浴血奋战，先后收复了日军占据黄河东岸的可兰、五寨、天关、河曲、保德、神池、宁武等7座县城，歼敌1500余人，缴获山炮1门、步枪200余支、汽车14辆、骡马100余匹，挫败了日军大规模围攻，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对保卫陕甘宁边区有重要意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

0: 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5: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有些歌曲呢，适合饭后一个人静静的独步来聆听，意境呢，总会很美好。不经意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切都是那么豁然开朗。今天的歌单主题是午后一个人听的歌，首先来听林俊杰，突然累了。

这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歌，叫做《突然累了》，非常的好听。而且这首歌呢是林俊杰的第三张专辑编号89757当中呢收录的第五首歌曲，是由林俊杰自己作曲，而且呢由秋离作词，姚若龙导演，2005年4月1号呢在海蝶音乐公司发行。这首歌的词呢是生活中林俊杰自己的一个生活的真实写照，同时呢也是林俊杰首次尝试另类的英式摇滚风格。在这首歌当中呢，林俊杰有些无奈，有些邋遢，令人耳目一新的 JJ 男人味儿。而且这首歌呢更像是林俊杰对自己生活的一个真实的写照。话说呢，话说说到吐了，写歌写到疯了，对于创作型歌手的林俊杰来说呢，不断的创新以及参加各种无聊的一些谈话宣传活动呢，的确是够他累的。于是呢写下这首歌表达自己的心声，十分适合当代青少年在减轻学习压力负担的时候呢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许会让自己的心情有一些不一样的味道啊。这首歌呢也是在很多时候呢我们把它放作自己内心当中的一首非常又打算是励志又打算是颓废的一首歌吧。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来自李圣杰，叫做《关于你的歌》。

关于你的歌，这是李圣杰翻唱了韩国歌手李道贤《可能爱上了你》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关于你的歌》当中。这首歌是典型的 QQ 空间的一种音乐啊，没错，微微第一次聆听呢，就是在同学的 QQ 空间当中呢，被一开始的旋律就有惊艳到，因此呢，这么些年来呢，这首歌一直陪伴着我一起散步啊，或者是在 KTV 狂欢的时候呢，必点的一首歌。今天的歌单主题是午饭后呢一个人听的歌，顾名思义啊，就是饭后一个人独步的时候呢，听听这样的一些歌曲，心情就会跟着好起来。今天来听这首陈琳《雨夜》。

这首歌总是被北北不厌其烦地搬出来一次又一次的聆听，不论是他在生前还是在他离世以后呢，这首歌都成为了我心目当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该歌曲呢是由郭亮谱曲作曲，而且郭亮说呢，雨夜这首歌呢本是写给他老婆豆豆，但是那段时间他们因为感情的事情闹得不是很愉快，于是呢他便将这首歌送给了陈琳，而且豆豆呢不是专业的歌手，不能将这首歌呢唱给大众，郭亮呢便一直留着，希望呢他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歌手来演绎这首歌。陈宇中认为呢，雨夜堪称与王菲、林忆莲全盛时期的一些作品能够媲美。雨夜呢是专辑中旋律性最强的一首歌，也是听众们最喜欢的一首歌，而且歌曲悠扬婉转，将慢板的一些煽情呢发挥到了一种极致。慢歌当中呢，雨夜绝对是值得一提，而且雨夜这首歌呢也是在录制过程中呢熬过最多夜晚、花时间最长的一首歌。歌曲属于慢热型，听几遍之后呢，你才会发现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些意境。其实北北第一次听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就会觉得第一次听不以为然，但是你听了很多次之后，你会发现有一种魔性，它会让你很着魔地爱上这首歌。特别是在一个人的雨夜，或者是一个人散步的时候，一个人逛街的时候，听听这样的一些声音，会让自己很舒服。下面来听梁静茹《无条件为你》。

无条件为你是梁静茹演唱的一首歌，而且呢他的作曲人和作词人都是非常棒，张天成填词，收录在2001年的专辑《闪亮的心》当中，后来又收录在2003年的精选集《恋爱的力量》当中。《闪亮的心》呢是李宗盛第三次担任了梁静茹的制作人，经过上一张《勇气》的成功转变之后呢，这一次李宗盛更加清楚，更加精确地掌握到了梁静茹的一个唱腔上的特质。《无条件为你》是一首翻唱了韩国的作曲的歌，而且呢气势承袭了勇气的精神，旋律呢从一路平铺直叙到高亢不已。透过梁静茹的一些诠释呢，把为爱往前走，为爱走天涯的理念更加淋漓尽致地完全发挥到了极致，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算是比较老的作品了，而且呢也是 KTV 点唱金曲啊。因为有时候呢在 KTV 当中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的，都会让自己的心情大有好转，同时呢也会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想起很多的一些故事，想起曾经为一个人默默付出的那种心酸史。付出没有得到回报，所以呢内心就会有一些不甘心。我想很多感情当中呢都是抱着一种不甘心的态度，后来呢很无奈的两个人分开，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好了，以上便是今天音乐生活全部内容，感谢你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时间的15: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延吉市的秋韵雅苑的北区，103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的。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的话有优惠。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出租延吉市自然城的房子，百丽城东侧9楼，45平，精装修，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每月租金1400，年租有优惠。联系电话15944350855，15944350855。还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呢是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来采摘的，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有朋友呢是要出售360平方米毛坯带院儿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代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是要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是在市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出兑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是可以打开的，适合做奶茶店，电话15981379111。延边一中附近呢，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保洁员，女性，年龄58岁以下，工作轻松，有责任心。招聘保安，要求60岁以下，上一天休息一天。联系电话呢是04332589988，04332589988。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来联系我们，发布您的信息吧。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带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15:05的路面上的最新路况。好，来看一下，这是百度地图的交通大数据给大家的提示，新村路由西向东橘子街的附近拥堵101米，行驶的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长白山路由西向东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6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橘子街的由北向南人民路的附近呢是拥堵252米，平均的速度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延吉街由北向南当前呢是有140米的缓行。接着来看一下太平街由北向南解放路的附近拥堵60米，缓行32米。天池路由东向西烟厂胡同附近呢是拥堵113米，缓行13米。
信阳街由东向西从柳街到大宇路的附近呢是有230多米的缓行，天池路的游戏巷东白兴街的附近呢是有190米的缓行路段，光明街由南向北海兰路的附近呢是拥堵50米左右，缓行250米。友谊路由东向西进学街的附近呢是有60多米的缓行路段。好的，那提示大家呢，途经以上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些车流量比较密集的路段的时候呢，提醒您驾车一定要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

0: 停车站是接近和小城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

0: 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秋国庆汇聚延百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价，双楼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店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7: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7: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5: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7: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5: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3: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19，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了，那这个时候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阳光洒在街角，美好的处理了，对他的心都不错的情绪。来看啊，这是延边一中附近的朋友招聘小区的保洁，女性，年龄58岁以下，工作轻松有责任心。另外招聘保安，要求60岁以下，上一天休息一天的。联系电话04332589988，04332589988。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出队，这是160多平方米的面积，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的，适合做奶茶店。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是要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500。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还有朋友呢，这是要出售安土小荒沟林场的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的，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自然城百丽城东侧9楼，45平，精装修，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每月的月租呢是1400，年租呢可以优惠，电话15944350855。还有朋友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苑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另外呢拎包入住，每月租金是1400，年租呢有优惠，电话呢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 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吧。好，在这里呢提示大家啊，那此时此刻也就是15:23的时候呢，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个街道呢是延吉街，由北向南迎宾路的这个附近，现在这里呢是有172米的拥堵路段，平均的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的。另外还有太平街的由北向南大禹路到新村路的附近拥堵350。

米左右，时速呢也是低于每小时六公里。还是提示大家啊，那路面驾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5:30，
5: 非法集资诈骗的常用说法是：
6: 这款理财产品我也推荐给了我爸妈，保本保息，3个月回本，不压你的本钱，可提前赎回。
5: 还有这样说的：
6: 我们这个投资平台是正规的，您看，这是我们的金融牌照，把钱交给我们，您老就放心吧。明星代言，免费学习理财知识，免费领精美礼品。
5: 所谓的投资理财背后，往往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7: 我的利息怎么还没到账？再不到账，我就报警了。110吗？我的钱被卷走了。
8: 高额回报不可信，快速收益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远离，报警止损要及时。
5: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远离金融陷阱，防范集资诈骗。
9: 学法用法护小家，安全理财你我他。
10: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9: 信息流通网，
1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看一下延边一中附近有朋友是招聘小区的保洁女性，年龄58岁以下，工作轻松有责任心，保安年龄是60岁以下，上一天休息一天。联系电话04-33258-9988 04-33258-9988。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有窗口。这个房子呢很适合做奶茶店，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的，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啊，然后呢2室2卫的，前后呢还有河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盐大。

全屋的这个房子呢都是环保高档装修的啊，那现在是要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500。清水湾的联排别墅有朋友是要出售，1月2字横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方面可以面议，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土小黄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的，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议的，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的，位置是自然城百丽城东侧啊，9楼45平，精装修，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每月的租金是1400，年租呢还有优惠，电话15944350855，电话是15944350855。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苑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的，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租金是1400，年租呢是有优惠的，电话13304435234 13304435234。好的，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发布信息吧。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是15点36分的时候呢，我们带您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好，刷新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此时此刻呢百度地图的交通大数据给大家了一些什么样的提示。丹红街的由北向南方向啊，那此刻呢在这里是有145米的拥堵，哇，这里是这个行进的速度很慢，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的。光明街的由南向北海兰路的附近呢，这里是有300米的拥堵。长白山路由西向东，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67米。长白山路辅路由东向西，南港街到建工街的位置拥堵410米，还有缓行260米。现在这里的车流是应该说这个排得很长啊。还有解放路由西向东光明街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186米的缓行。新村路的由东向西太平街的附近呢是有115米的拥堵，加上240米的缓行。前进路的由东向西河南街的附近呢，当前这里是有近400米的缓行。新兴街由北向南，从人民路到解放路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165米的缓行路段。从柳街的由北向南，当前路段呢是有110米的缓行。还有梨花路的由西向东，牛市街的附近呢，当前这里是有近100米的缓行路段。所以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啊，那途经以上我们提到的车流比较密集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那注意行车安全。好，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老子。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那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9: 嘿，看到没，刚才那冰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光光给这里，当时的场我做了那么壮的。这嘿嘿
6: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0: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0: 求职、招聘。

0: 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那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来发布信息。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呢，通过以上两种方式呢来留下的信息内容。延边一中附近有朋友是招聘小区的保洁，女性，年龄58岁以下，工作轻松，有责任心。另外的招聘保安，要求60岁以下。

0: 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十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的窗口可以打开，联系电话1598137911。那这个房子呢，比较适合做奶茶店、咖啡店。还有朋友是要出售隶属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00。
1: 为什么要困在过往？
0: 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有朋友是要出售啊，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0088。还有朋友呢是要出售安图小荒沟林场的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去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延吉市的秋韵雅苑北区，103平方米，家具家电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还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呢都可以面谈，电话是13904484321，电话呢是13904484321。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吧。好，北京时间的15点54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如果说你有任何的信息想要发布，不要忘记随时呢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编辑好帮您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从周一到周日每天的15点准时在电波当中和您相约。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

0: 小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
2: 直播间
3: 新的
2: 茶
3: 新的
2: 哇
3: 新的
2: 脸
3: 新的
2: 咋的了？让人煮了？
3: 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2: 没个正形儿。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儿了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3: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2: 下班路上
3: 陪你堵车，
2: 又来
3: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嗑不嗑随你。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交通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磊。这个我的这个搭档老张啊，也是在我的身边。
1: 大家好，我是老张。
0: 好的，那让我们继续进入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啊。首先呢，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2: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12到26摄氏度，图门14到26摄氏度，敦化10到27摄氏度，环图11到26摄氏度，合龙9到26摄氏度，龙井11到27摄氏度，汪清11到26摄氏度，珲春13到25摄氏度，延吉12到26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3: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4: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3: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4: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0: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心病科的主治医师郑红梅郑大夫。郑大夫呢专业擅长啊治疗这个冠心病、胸闷、胸痛、高血压、头晕、心律失常、各种早搏、心动过速或者是过快、心悸、心力衰竭、高脂血症等等的。好的，那郑大夫呢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吗？
5: 哎，大家好，我是延边中医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的心病科主治医生郑红梅。
1: 欢迎郑医生走进我们直播间啊，为咱们这个收音机前以及抖音前的听众朋友呢来这个普及健康知识啊，非常感谢。
0: 那不知道郑大夫呢，您今天打算给我们科普哪些方面的知识呢？
5: 就是比较生活我们现在是天气也慢慢变转凉了嘛，然后从实际的生活一些这个血压的调理呀、饮食啊这个方面来简单的跟科普一下啊。
0: 哦，就是血压的问题，就想问一下，咱们这边有一个专门一种老人的称呼叫做候鸟老人，一到了这个秋冬，然后。

0: 就到南方去这个过冬了。
1: 是的，是的，这里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
0: 那这个天气就气温的话，跟咱们的血压有什么关系呢？
1: 嗯，是的，气候对我们的血压呢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
0: 嗯，
1: 比如说呢，夏天天气热了，然后血管扩张，同时出现出汗比较多，这样的话血压呢会比较低一点。但是到了冬天，我们由于寒冷的刺激，血管会收缩，因此血压就会增高。我们如果有高血压的患者，尤其是在天气变化的时候呢，比如说由暖转凉，这现在像这种季节的时候呢，一定要密切监测我们的血压。我们可能在夏天的时候，高血压的患者服了降压药之后呢，血压可能控制得很好，但是到了冬天，我们的血压反而控制得不好，这个时候呢需要调整我们的用药的。
0: 嗯，那就我能不能理解，就是这东西，这个血管也是热胀冷缩的
1: 啊？对的，
0: 一冷它一缩，然后你的血压就高了
1: 啊。对的，可以这么理解。
0: 那就是我多问一句啊，就是咱总说高血压高血压，因为毕竟现在高血压的这个发病率挺高的
1: 啊，
0: 但是我自己本人是低血压。
1: 嗯，
0: 夏天的时候说句老实话不得劲儿。
1: 嗯，
0: 就是感觉就是那个总是迷迷糊糊的，就感觉也没有力气啊，各方面的。但是到了冬天呢，好，就好像是一下子充了电了，就这种感觉。这个是不是就是我感觉我好像是到了冬天的时候，血压好像相对来说
1: 就会相对高一些啊。
0: 哦，
1: 这样的话，我们建议呢，冬天正常人也好，高血压患者也好呢，血压监测是很重要的啊，必须高血压的患者要求呢，必须家里配备一个电子的血压计啊，然后我们正常人也可以平时就是像您这样，受季节影响的话呢，还是多监测一下您的血压啊。一般的话呢，我们高血压患者而言，因为今天是我是以医生的角度来做这里，然后我是针对高血压这一类的患者来讲吧啊。患者高血压患者的话，早晨一般在服药之前，我们可以测量一次血压。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再去测量一次血压。如果您的血压就是换季这个期间也是比较稳定的，那可以就一周再监测一次到两次，甚至一个月监测一两次，这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季节变化有点冷的时候，血压可能波动的话，我们需要调节用药嘛。这期间呢还是需要多监测一下这个血压是比较好的。
0: 那可不可以理解，就是如果你这个血压是一直是比较平稳的，哪怕它稍稍高一点，但它一直就是平稳的，
1: 是，
0: 这也都是属于相对来说好的。
1: 对的，要是平稳的在控制在我们需要要求家庭血压一般是高压135，低压是85这左右的，这样的话我们在正常范围之内平稳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就是比较平稳的血压了
0: 啊，就是就是135都可以。
1: 对的，除了一些特殊的人员，就是有一些冠心病、脑梗、糖尿病、肾功能不全等这种患者的话呢，我们是建议比这个我刚才讲的135、85再稍微控制的要低一点的话是好的。
0: 就是得看你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是的。除了那些心血管风险以外的疾病没有的情况下，我们是要求135、85这一下是就可以了。
0: 那就是多问一下，您就提到了就是总这个就是监测血压的重要性。那咱们现在就是有很多就市面上那个销售的这个血压仪，电子血压仪好多呀。
1: 是的，是的，很多的。
0: 那哪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准确呢？
1: 这个我可以在这
0: 就大概就是比如说有那个就是万代的，然后什么这个好多的。
1: 对对，是的，但是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要这个B 式的血压计。对，B 式的血压计我们还需要的是就是我们跟患者说的时候是要说一定要看好牌子啊，就是像我们比较常用的这个，这边可以说牌子，
0: 牌子咱就先不说了。
1: 对，确实B式的血压计。然后呢，建议您购买之后呢，用了3到4年之后，您得需要 考虑要更换了，不能使用太长时间，这样的话有

0: 可能会出现误差的。
1: 啊，也就是说它也有使用寿命。
0: 对的对的，嗯。
2: 哦。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啊。
1: 对，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2: 咱们以为把它缠到壁上，然后摁开始，然后这个开始那个紧收缩你胳膊嘛，
1: 就是
2: 完了，然后上这个数字，然后最后呢告诉你高压低压是否正常等等。
0: 对对。
2: 因为没考虑到我那血压仪我用了得有四五年了，
0: 是，
1: 那你该换了。
2: 嗯，有四五年了。
0: 您先去看一下啊，去药店新的血压计跟您的血压计同时测量一下
2: 啊，看看误差、
0: 啊。先看一下啊，有没有太大的误差的？
2: 嗯嗯。
0: 要是存在这个误差的话，我们考虑是要更换一个降那个血压计了。嗯。
2: 嗯，
1: 因为我就说，就是市面上有那个，就是最早期的时候是有那个这个尼龙胶贴阻尼那种，
0: 对，水，我们叫水银的血压计啊。
1: 然后还有、现在还有一种，就是有点像弹簧，像手镯一样，那一扣的。
0: 啊，那个也算是臂式的血压计、
1: 然后还有就是直接把你的手，就有点像咱们医院的那种、直接手这么一个的，
0: 都是部位、我们按部位的话、放在这个
1: 胳
0: 膊这个手臂上的，就是都是臂式血压计，这个都是可以的。
2: 啊，那就是说从咱们这个医学理论上讲，就是臂式血压计相对它的准确度在所有的这些品种里边应该更好的呗，更高的。
0: 不是，也不能全部那么讲、以前我们也是水银血压计也是准确的、但是它是因为第一水银这个对我们这个身体也有点
1: 危害
0: 的、对，所以慢慢这个水银血压计呢是淘汰的现在这个状态的、因为根据这个测量的人的一些自主的这个观念，这个是比较多的、看的这个水平啊，这个也都有误差的嘛，所以是建议我们平时老百姓的话呢、还是在家里是用这个电子血压计的话更好。
1: 电子血压计就像你操纵单反那个东西，它拍出来肯定漂亮、但是你一般人你用不了，你就只能拿一个傻瓜相机，拿个手机去拍，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然后另外就是多问一个，就是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运动手表，它也可以量血压，它那个血压准吗？
0: 这个我还真没有见过用手表测，我看过是有腕式的这种血压计是有、但是用手表测，我不知道它是通过哪个部位来测。
1: 我也不知道，反正一弄以后哈，它每天它会有一个这个就是曲线图、你什么时候这个你血压的这个高低什么的。
0: 哦，那可能是不是它跟一个别的血压计是连着的？
1: 没有，它就是
0: 自己本身、
1: 就自己本身跟一个什么健康的一个 APP 那样似的连在一起那种。也就是说，这个只能作为参考，
0: 是
1: 吧？是
0: 的，参考、但是我们还是建议这个，
1: 这个还是臂式的准。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啊，再接着请咱们郑大夫啊，给我们讲一下这个高血压的一些相关问题。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 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7: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6: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

0: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4: 好，北京时间的16:46，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啊！今天我们健康直通车板块呢，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心病科主治医师郑红梅郑大夫啊，给我们介绍关于高血压的一些问题。我觉得高血压真的是属于常见病，我周围的这个朋友里头，他那血压正常的，好现在好像没有几个，也可能是岁数到了，所以这个周围的这个朋友高血压什么三高的这个人群就比较多。
5: 而且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愿意吃咸的东西，咸菜吃得多，所以有可能因为盐的摄入过多引起的这血压相对还会高一点。
4: 就是这个盐摄入量跟我们的血压有明显的这个。
5: 对。
4: 我这一点我就是知道，因为我就是曾经参加过这个咱们医院举行的那个高血压日的宣传活动，我就经常我就是跟咱们的大夫吐槽过这一点啊，
5: 是
4: 就是就提到了哈，你必须要限盐，然后对于这个血压好。
5: 对，限盐的话，就是每天的食盐量呢要低于5克这个标准。
4: 对，就我就要吐槽这5克这个问题，然后咱们大夫拿出来了一个，在我看起来就是一个耳勺。
5: 一个勺是应该是1克的吗？
4: 对呀，就是一个耳勺那么大点的一个小塑料勺子，然后就挨个给大家分，说这一勺就是5克。
6: 那他那标准，我一天得吃那4-5勺子。
4: 那
5: 是
4: 要按你的标准啊，什么4-5勺子？你一顿就吃那4-5勺子？
5: 是，
6: 反正这搞不清究竟，你说又是咸菜，又是辣椒酱，又是酸茄子
4: 啊。
6: 你再吃点酸头，你菜里还有盐，你想想吧。
5: 这里我们是盐摄入量确实是高，要是只要把这个盐的摄入量控制一下，再增强一些运动的话呢，这个血压还能降下来，是可逆的啊。
4: 所以呢，就是咱们这个饮食上一定要注意啊。也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来咨询这个郑大夫的一些问题啊，咱们来看一下啊。一位李女士，她说呢，她是49岁，最近一年呢测血压，有时候高压大概是140，但大多数情况下是正常的。即使是血压高的时候呢，她说也不难受。想问一下，她这样算不算是高血压？
5: 我刚才也说过啊，就是我们有个概念叫临界性的高血压，就是在您在不同日子就连续3天，测的不同时间段呢，高压达到140，低压达到90的话，我们是属于是临界的这个高血压了。就是发现您这个程度的临界高血压的话，我们首先呢是要求进行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是刚才说的盐少吃点盐，而且呢可以减轻体重，适当的增加运动，另外戒烟限酒，多食蔬菜，这个通过这一系列综合的方式呢，观察1-3个月对的。然后这么观察了之后，血压仍是140-90以上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吃药的但是呢，通过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血压呢低于140-90，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是不用就。

0: 嗯，就是林女士，你还有回去的这个可能性。
1: 是的，嗯，刚刚卡在这个临界的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程度的。嗯，
0: 对，就是你现在有可能你还不算啊。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李先生的问题跟林女士有点异曲同工啊。他说他今年是36岁。啊，最近体检发现呢，高压145，低压105，我觉得低压是有点高，是吧？
1: 对，你得注意这个低压的啊，因为我们不仅是高血压的话，看这个高压，而且呢，还得看这个低压啊，低压也是超过90的话，我们可以说是高血压。而且这位李先生的话呢，年龄而且还是很年轻的，
0: 对
1: 啊，年轻患者当中这个血压是这个程度的话呢，可以算是高血压了。即使没有感觉的，也就是也是算是高血压了啊。逆转呢，就是看还是老那个一句话啊，限盐啊，然后减轻体重啊。戒酒，不完全戒酒，也是限酒啊。然后戒烟，多吃蔬菜。这样的话，您通过观察1个月到3个月，看看有逆转的可能性。
0: 就是，但是你生活方式一定要有一个本质的改变。
1: 对，不可能说你就短期的1周2周这样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你需要长期的1个月到3个月，3个月之后您好了之后呢，你又到
0: 回去
1: 之前
0: 了，
1: 那就不行了。所以
0: 你
1: 要
0: 坚持，
1: 是会再坚持。
0: 好的，那李先生您听到了吗？啊，这个您得坚持啊。还有一位张先生啊，他说他是53岁，1个月前呢在医院确诊了高血压，医生呢给他开了不少药，他说现在早上的血压是正常了，到了下午和晚上就偏高，他说高压在130左右，但是我们刚才跟这个郑大夫是探讨，这130应该不算是高啊。
1: 对，
0: 这个不知道您是这个怎么样，但是咱们就如果把这个刨出啊，就到了下午和晚上的你这血压偏高了，他想问一下，他这个药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更好？
1: 一般降压药的说明书上，或者是我们跟患者交代的时候，服用药物的方法呢，我们建议都是在早上吃啊，早上起来就吃啊。然后呢，一般您说晚上偏高，但是高压在130的话，我们可以说是这血压是一个控制挺好的血压了啊，只要控制在130、80、85这些都可以的啊。
0: 所以其实您觉得他这个高只不过是跟你早晨的对比。
1: 对对，但是可以的啊。
0: 就是您还是按照
1: 还是建议就早上吃，然后呢最好是有个什么方法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早空腹您记一次，晚上再记一次，连续记个5到7天，这样然后血压的话您可以给你们就近的医生也好看一下，来再做决定也可以的。
0: 就是张先生您还是就是需要就是监测一下你这个血压，
1: 建议是监测一下记录。
0: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梁先生啊，他说他是43岁，他想问体重降下来血压会不会跟着好，减多少斤能看到效果？
1: 是因为也是个年轻的一位先生啊，体重降下来对血压是会有可能会变得好的，因为您想这个减脂的话是不是还该运动啊，对，运动的话这个随着我们运动的时候，它这个血管弹性会变好，这样的话我们会对这个降压有好的作用，所以血压会跟着会好的。但具体减多少斤能看到效果呢，我不知道您的这个
0: 体重
1: 多少，
0: 但是我觉得他既然可以说这句话，应该体重轻不了。
1: 这样呢，我可以就是说呢，就您要是接近正常体重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话，可能降压效果会不会是更好一点呢。是，
0: 这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男性和女性这个比起来哈，就是论减脂来说，男性有先天优势，他如果要是真的
1: 是
0: 他的这个生活习惯改变了，然后再加上运动，他比女性瘦得快多了
1: 啊。对呀，也有可能是因为男性的这个身体的肌肉含量多，所以他这个运动时的时候可能是消耗的一些。

0: 些热量、脂肪会可能相对女的会可能是多一点吧，所以减脂效果可能我个人觉得可能会好
1: 一
0: 点。
1: 而且再
0: 一
1: 个就是男的他有力气嘛，就是你做这个减脂运动的时候有那个抗阻力训练呐、啊，什么那个撸铁的时候，你女的你费劲巴拉你能提提升起来多沉呢？
0: 对，女的和男的这个体内的这肌肉啊脂肪含量是稍微有不同的。
1: 对，还有先天的一个激素睾酮。
0: 对对。
2: 想问一下郑医生啊，就在您临床的这个急诊过程当中呢，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在性别上有明显的差别吗？就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呢？
0: 因为血压的话跟一些生活平时的饮酒啊、还有抽烟、还有这个体重、这些都有、
2: 答案我已经有了、
1: 哦、一抽烟喝酒上去以后
2: 这肯定男生的这个不良嗜好这个占绝大多数啊。
0: 是的，我反正在诊室里看的话年轻的这个群体来说男士相对多一点，但是老年人的情况下呢，这个统计学上我是还没查过这个问题，但是我
2: 就临床而言
0: 感觉上看的话男女比例老年人当中是也差不多。
2: 你要差不多有原因您知道吗？郑医生，这个差不多是啥呢？生的老太太多，老头少。
1: 就
0: 有可能
1: 就是该作的这个差不多了，是吧？
2: 就把自己作没了
1: 啊。就是我在日常的生活中，我就觉得啊，就是男性一个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抽烟喝酒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很少有人会放任自己胖起来，
0: 对
1: 不对？这个但是男性对。
0: 是不是
1: ？
0: 这就是管理的重要性。
2: 那明天咱们就写一个论文，论自我保健管理的重要性。
1: 我觉得像你这样的论文的话，咱们这个医疗工作者就是不定写了多少篇了。问题就在于写出来那论文，你听不听，对不对？
2: 说了听没？看了走心没？是吧？
1: 其实我就觉得啊，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无论是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什么这个。就是很多时候都在于你对你的这个身体的不在意，
0: 对，
1: 因为这几个病它前期的时候它你不像是骨折，你嘎巴一下倒了以后你马上就疼了，
0: 不是意外啊，这不是意外的，除非是有遗传性的因素，父母亲啊、或者是爷爷奶奶这一辈有高血压的话，我们还有个叫这种原发性的高血压，这个是我们避免不了的那种，有可能跟遗传有关系。除了这些以外，继发性的高血压的话，跟这些生活方式是很有大的关联的。
1: 吃太好又不运动，然后就造成
0: 是
1: 吧？好的，那我们先进到广告，然后广告之后呢，再接着请咱们郑大夫给我们介绍高血压的相关问题。
3: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0: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0: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

0: 人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的17:02啊，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社板块。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延吉市中医院心病科的主治医师郑红梅郑大夫啊。郑大夫呢，专门给咱们讲解一下这个高血压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上两个时间段，那个郑大夫也给我们就是说了一下，就是比如说你这个血压大概在什么临界值上，你应该怎么关注啊？那我就是多问一下，现在就是逐渐开始从咱们秋季要开始进入我们的冬季，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了。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天冷血压会升高，那我们怎么应对这个呢？
2: 应对的话就是还是首先是在家庭多测一次多测血压，看看血压控制的情况如何。要是血压控制在135/85的话，我们是没有必要去调节另外怎么干预这个事儿。但是呢，随着天气转凉，您的血压控制的不太好的话呢，我们是建议这个调这用药了。要么就是调节用药的剂量，或者就是调节这个药的种类啊，来控制一下血压的。
1: 就是看你的这个控制的怎么样。
2: 是。
1: 那是不是还得需要注意保暖吧？
2: 保暖的话，对的。尤其是我们突然间，我们平时屋里冬天是热的，然后外面是很冷的，这个温差很大的。尤其是老年人的话，他的血管比较脆弱的。这样的话，我们突然到外面去有凉的话，这个血管急剧的突然都会收缩的。这样的话就相对比较危险的，所以我们是要注意保暖的。最好是像帽子啊，戴好帽子，戴好保暖的啊，这样要出门。
1: 就也就是说
3: 没开麦吧，帽子啊围脖啊什么戴好。
2: 是的，要戴好。
3: 你说说这个我就想起来郑医生。就说这个没办法回不去的事儿啊，年轻真是资本。你看我们当兵的时候，部队当时是挑住的这个我们的兵营宿舍都是平房嘛。然后一进去像学校大走廊似的，然后一个班一个班的，然后再往里走是有卫生间。只是洗漱的卫生间啊，当时都是老旱厕呢。然后再往里走呢是我们的这个会议室，再往里走食堂。365天，部队有个习惯，就除非极个别的

0: 懒、嗯、太懒的人。
1: 嗯，
0: 正常的98%以上、嗯、每天早晨都洗头。
1: 嗯，
0: 洗头就一个自来水管笼子打开
1: 啊，就凉
2: 水，
0: 就从365天那么洗。
1: 啊，
2: 这个是我有亲眼干过，因为我爸也是从部队出来的。
0: 啊，
2: 我就小时候啊，小学、初中这时候，每次看我爸都是用凉水冲啊，无论是春夏秋冬，就是用凉水。但是现在慢慢人到老了，我都没看过他怎么用凉水这么冲。
0: 我大概也就这。3-5年开始用温水洗头了、
2: 嗯、
0: 在这之前我始终是凉水
2: 啊，
0: 但、就是、现在不行了，用凉水觉得自己受不了了
1: 啊、
2: 对的、
1: 嗯、这个所以这个年龄的这个就是变化的话、嗯、咱们就不能不服老，
2: 是
1: 对不对，
2: 因为年龄随着年龄增长呢、嗯、这血管的弹性会有、嗯、这相比年轻的人来说是要减退的、
1: 嗯、
2: 所以它这个对抗这个血压的这个保护机制也相对会降低了一点、
1: 嗯、
2: 所以一定要这个要管理好啊自己的人、
1: 所以其实咱们以前冬天就所谓那个猫冬其实是对的是吧，就是年纪大的人的话、
2: 嗯、
1: 你冬天的时候你就尽量减少出去
2: 啊，对，尽量、嗯、特别是有脑梗啊啊、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的话、建议呢太冷的时候是不建议这个外出、
0: 就尽量减少外出，
2: 对、对尽量减少，嗯，
1: 而且你就算是减少，就是你就算一定要外出的话，你从家里出来、
2: 嗯、
1: 你走在这个走廊里，你在走廊里多待一会儿剩一会儿，然后你再往外出，
2: 是
1: 对不对，
2: 实在不行可以在家来回运动也是可以的。
0: 哎，对，你说这个东西啊、
1: 嗯、
0: 这个我之前在咱们央视有个法治在线的节目嘛，
1: 嗯，
0: 看到一起案例，就是姊妹兄弟几个这个想争夺老太太这个遗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老太太留下遗嘱、
1: 嗯、
0: 就是遗产都给她最小那个妹妹，
1: 嗯，
0: 然后呢这她这个大哥呢，老太太当时生活在大哥家，
1: 嗯，
0: 正好她妹妹回农村去，正好第二天就是她父亲的这个忌日，
1: 嗯，
0: 她当天晚间她母亲她大哥领她母亲
1: 嗯
0: 出去给她父亲祭祀了一下，
1: 嗯，
0: 就是39天东北的啊，
1: 嗯，
0: 然后晚间回来她大哥给她妈外衣脱不完了，让她妈上卫生间去洗澡了，
1: 嗯，
0: 老太太瞬间就没了
1: 啊。
0: 这个从当然你这个没有什么充分的，就是法治在线讲的没有什么充分的这个、
1: 嗯、
0: 证明说她哥有谋杀的嫌疑、
1: 嗯、
0: 但是在你外边20-30度，
1: 嗯，
0: 你进到这个屋里那个卫生间开开这个供暖再开个热水龙头、
1: 嗯、
0: 它又是40-50度，这个温差就足以致血管急速的扩张或急速的收缩，这之间就 足以要人命
2: 了，是的，
0: 嗯，
1: 所以呢这一点咱们就是别当个笑话听啊、
2: 嗯、
1: 就是现在呢到了这个秋冬交际，很快你看现在已经是9月中旬了，咱们一般到了这个11月中下旬的时候、
0: 嗯、
1: 就能降到零度了，零度以下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就要特别注意了，
2: 是的、嗯、
1: 像这个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这个郑大夫唠嗑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这个候鸟老人你现在就可以起飞了、嗯对不对，
0: 我觉得
1: 去南方这个猫个冬
0: 是可能这个气候更宜人的话、
1: 嗯、
0: 可能估计对这个人体健康会更好，但是我觉得来回挺折腾的也、
1: 嗯、但是为了身体嘛对不对、
0: 嗯、
1: 就是像我们小区里就是我楼下的那个就是老奶奶、
2: 嗯、
1: 她就是每年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去这个就是海南那边，
0: 嗯，
1: 然后就是我这基本上
0: 五一左右回来了，
1: 哎，我这一冬我就看不见他，然后到了这个转过年来这个5月份的时候、
0: 嗯、
1: 那春暖花开，然后就哪一天、
2: 嗯、
1: 哎我就突然发现哎他又回来了，就
2: 是
1: 只能看到半年，
2: 也是我向往的生活
1: 啊，这个咱还得熬很长时间，
2: 是
1: 就是那最后请咱们这个郑大夫给我们最后就是无论你是高血压的患者、
2: 嗯、
1: 还是你没有得高血压但是你对你的身体就是关注度比较大好的这个就是群体、
2: 嗯、
1: 你给点健康的小贴士，怎么让在这个秋冬交际的这个时候让我们这个血压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呢，
2: 正常的人群的话我们其实是不需要考虑这个血压的问题，
1: 嗯
2: 啊、只要是不超过140-90我们正常的人的话呢、
1: 嗯、
2: 应该是相对来说是就平时该怎么做就怎么样、嗯、但是
1: 无需焦虑
2: 对不必

0: 说给自己带来那么焦虑的那种心情啊。嗯嗯，但是就是血压高的患者来说的话呢，嗯，第一呢，最好是还是需要突然间的这个气候的改变，这个是要避免的。
1: 嗯，
0: 除非你出门的时候就是注意好保暖。
1: 嗯，
0: 然后平时呢，就饮食习惯上的一些注意吧。
1: 嗯
0: 啊，多吃点这个蔬菜啊，
1: 嗯，
0: 多吃点水果，然后一个提倡呢低热量的啊，
1: 嗯，
0: 这样的。然后我们推荐含钾的一些食物，
1: 哦，
0: 含钾的一些食物的话呢，我们南瓜、萝卜，
1: 嗯，
0: 水果呢有橘子、橙子、苹果，里面就含钾的就比较多啊，
1: 还有香蕉。
0: 对，香蕉也可以的，
1: 嗯，
0: 这些可以平时吃点这个含钾类的这些食物。
1: 嗯，
0: 而且呢在使用油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使用植物油。
1: 嗯，
0: 比如说是这些橄榄油之类的啊，
1: 嗯，
0: 然后一些蛋白质的结构来说的话，嗯，希望是一些多吃点一些鱼类。
1: 嗯，
0: 尤其是带那些带磷的鱼类。
1: 哦，
0: 就是有更多的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
1: 嗯，
0: 对我们的饮食是更有利的。
1: 嗯，
0: 然后要避免一些高胆固醇的食物。
1: 嗯，
0: 比如说贝壳类呀、动物内脏啊、咸蛋黄。
1: 嗯，
0: 这些高胆固醇的含量的呢，我们对于一些这个血压来说的话是不太有利的。
1: 嗯，哦，就是做好就是你日常的这个就
0: 是
1: 工作。
0: 对，
1: 然后呢就可以让你这个血压相对来说比较平稳。
0: 对，而且最好。嗯，然后就是一些情绪，
1: 嗯，
0: 情志的问题。
1: 嗯，
0: 调整好心态，不要生气。
2: 情绪影响血压这一点我是坚决承认的。
0: 放平好自己的心情，
1: 就是心胸开阔，
0: 是
1: 性格开朗，然后你的血压健康就很好，
2: 是会稳定一点，是吧？
0: 对。
2: 嗯，
1: 然后还有，如果是你确定了这个高血压，然后大夫给你开了相关的这个处方，
2: 嗯，
1: 一定要按一组遵一组。
2: 嗯，
1: 这个别自己随随便便的调整药物。
0: 是的。
1: 嗯，好的，也特别感谢咱们郑大夫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
0: 不客气。
2: 好，辛苦郑医生，感谢感谢。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话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7: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8: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 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9: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8: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0: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 자
1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3: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3: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12: 接下来为您献唱。
2: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我是徐雷。
2: 刚刚送走了郑医生啊，普及的，我没记错的话，16%几吧，高血压人群是吧？我跟你说，这是一个庞大群体，你要知道，中国14亿呢啊。行啊，高就高，高了你也整不下去，你低了也低，高低都难受，是不是啊？最好把它维持在一个标准值，是吧？好吧，我们回到路面啊，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共同来关注原池胡同西向东工薪街附近74米拥堵1公里的时速，延吉街南向北从丽化路到公园路拥堵326米，速度2公里，公园路东向西从元川街到元祥胡同拥堵484米，速度2公里，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560米，环线27米，速度2公里，公园路东向西中环路附近拥堵261米，缓行239米，平均速度2公里，滨河路东向西原彩胡同附近拥堵1公里，缓行1.59公里，平均速度4公里，延西街的辅路南向北梨花路附近拥堵129米，速度4公里，光华路东向西从白梅胡同到站前街的辅路拥堵132米，速度6公里，延龙路东向西沿南路附近拥堵104米，速度8公里，长白山路西向东从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67米，速度6公里。
1: 其实觉得今天虽然说是比往常这个就相对来说就是拥堵了一些，但是以周五来说还好了，
2: 还没到顶峰、啊、
1: 对，
2: 还得20分钟吧。
1: 差不多。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延边州呢，一老一小的人群呢，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了。2026到2027的是这个 流感流行季啊，
1: 嗯，
2: 延边州为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人和义务教育。

0: 阶段的中小学生及农村的一老一小的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流感传染性强，农村老人呢，中小学生呢，属于流感高危人群，感染后呢一出现肺炎等并发症。针对老年人和儿童的特点呢，泉州各地泉州各接种疫苗单位将推出精准预约、绿色通道、延时服务等便民措施，持续优化接种流程，提升群众接种的体验。请符合条件的群众呢，到就近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中心登记预约，尽早完成接种。筑牢家庭健康防线，在流感流行季这个来临前呢，完成接种疫苗的接种，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疫苗的保护效果。建议呢，9到10月这两个月之内呢，完成接种工作。
1: 哎，就是我觉得现在各方面呢，真的是比以前要好得多。就是你一老一小的话，可以免费接种。你就是要关注的话，哈，就可以呢，就是相对来说关注一下啊。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啊，2026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将于9月21号到27号举行。记者从9月15号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媒体通气会上获悉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将于9月21号到27号举办。据介绍啊，宣传周呢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将在全国范围内呢集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呢是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大力宣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0: 作为宣传周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民委、国家民委、司法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主场活动将于9月21号在京举行。现场呢将发布宣传周的主题宣传片，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集中展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就。
1: 全国各地啊将通过主题展示、典型宣讲、文艺展演、实物展览、互动体验等形式拉开呢集中宣传的序幕。宣传周期间呢，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等部门及全国各地将通过组织开展民族理论政策研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示范宣讲、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青少年宣传教育、集中采访宣传等活动，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进、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以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力量。
0: 好，北京时间17:24啊，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下半场节目的直播，这是本周最后一档直播啊。周末了啊，祝大家周末愉快。同时呢，小聚也好，这个家庭聚会也好，我们都这是我们的正常社交生活啊，一定要注意的一点。一定要把情绪拉满啊，但是呢，一定要把也可以小酌几杯，但是记住一件事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注意我们的交通安全。
0: 我们下周一下半路上再见。
1: 下周一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秋国庆汇聚延百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股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价，双楼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店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7:30。

0: 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立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0: 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啊。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三单元，那他家是二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

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米86，大个，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还有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是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就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30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30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然后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
这是

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啊，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了，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啊？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就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

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延寿方的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延寿方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呢？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药力在这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呲牙咧嘴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几天的功夫，我们这个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啊，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三代延寿方呢，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2毛5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
而且就算

0: 虽然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他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100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3: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已经快1副药了。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0: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 但是我们之前。

0: 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1: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0: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1: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0: 对对，
1: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0: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1: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脏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0: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的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那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的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1: 还是不行。
0: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1: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0: 你看看，
1: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吧。
0: 这是没错。
1: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药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啊可是选对药了呀。
0: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记得用到3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变的是特别多。不过便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0: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1: 对，而且我记得可清楚了，不到10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1天1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0: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1: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 以前不能。

0: 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1: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
1: 嗯，
0: 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1: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的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0: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1: 你们用的是一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啊，就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
0: 嗯，
1: 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0: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1: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嗯，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2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你也挺忙的，那我不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1: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哎呀，可下的跟你通上电话了，嗯，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1: 嗯，
3: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1: 嗯，
3: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
1: 嗯，
3: 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
1: 嗯，
3: 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1: 嗯，您说。嗯
3: 嗯，我爸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嗯
1: 你就
3: 放心了。嗯
1: 嗯
3: 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1: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3: 对对对。
1: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3: 对
1: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3: 对对，
1: 我告诉大伙儿，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

0: 叫好，要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着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给李老师打电话。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1: 哎呀，陈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首先我先谢谢你啊、哦。
0: 您客气了，
1: 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啊！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0: 嗯嗯。
1: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0: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1: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加川瓜，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半糖瓶也跟着吃上了。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了，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那个。那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就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光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儿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的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0: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
1: 哦，是啊，上医院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浑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骨头。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总觉得累呀，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也检查出来有2个加号。
0: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1: 哎呀，是啊，叫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嘛是个中成药，

0: 但是我吃的话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李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0: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扑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
1: 嗯，
0: 但是不能停啊，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呢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治好你一种病，它可能伤害你全身。
0: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不是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
1: 嗯，
0: 脚也给拉去了。耶，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0: 是
1: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0: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 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

尊敬的诸位贵宾啊，诸位长辈啊，诸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我们这一年啊，一开始跟大家交流的经典呢，是诸子自家格言。啊，从自身来讲，啊，家道的承传呢是自己的责任。从社会国家来讲呢，每个家庭是社会国家的细胞。啊，每个家都安定，啊，都知道啊怎么样自家教育下一代，我们的社会国家民主啊才有未来。哦，所以我们的师公啊是李炳南老师啊，他是我们台湾啊一位大学问家大儒，哦，他在台湾教化呢38年啊，在台中啊，他的学生呢，啊，超过50万人啊。老人家教学到97岁啊，还在教学啊，所以他的精神呢，令我们非常佩服啊。他在当时啊，面对整个伦理道德。

比较退丧的时候啊，老人家就说啊，要救这个世间呢、啊，家家有教育，才能扭转呢、啊、这个社会的败象。啊，请问诸位长辈朋友，您相信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吗？您相信的请举手。啊，哎，这个问题呢，请放下。这个问题啊，应该这么问啊。您还没有遇到传统文化以前，你相信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的请举手。啊，假如您举手的话，那你的性格是乐天派的，先天乐观啊，不然哦，我们成长过程这个社会啊越来越乱啊，我自己在学校教书实际的感受啊，不是一代不如一代，学生的素质啊一年不如一年，假如以这样的速度下堕，以后的社会要交给这些孩子，你会安心吗？心不安啊，所以心不安忧郁症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啊，担心社会，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出问题了。和我们一起学习朱子治家格言呢，是家家有家教。哎，请问大家，你现在站在坐在这里呢听课是结果，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人说我刚刚喝醉了不小心走到这里来？不是吧，都是因为我们知道传统文化好啊，都是我们有一种使命要教育好孩子，要承传家道好。那今天好学啊，明天就会有智慧了啊，所以孔子说好学近乎智啊，离智慧就越来越近。好，而朱子治家格言每一句啊也是因果啊，而且呢有一些句子的因果啊让我们很有警惕性。刻薄成家，礼无久享。一个长者刻薄啊，他的家道很快就衰。他那个刻薄来的钱财留不住，因为他很刻薄，他教出来的儿孙更刻薄。所谓青出于蓝，哦，哎，这一句好像用错了，青出于蓝是指好的，哦，上有好者啊，下必甚焉。你所喜好的，你的习惯可能下一代学得更厉害，你刻薄他更刻薄，你好赌他更好赌，那就完蛋了。轮船乖船，利剑消亡。兄弟吵架了，夫妻吵架了，父子吵架了，这个家铁定是衰相了。哦，我听说槟城呢有一户人家非常有钱，好像当地的华人都知道这一户人家啊，就儿子跟母亲打官司啊，这个是衰相。后来呢学了弟子规，哇，赶紧给他妈妈忏悔啊，听说现在事业做得还不错啊，所以人改过自新啊，这个命运会越来越好。而且我们槟城呢啊，传统文化《弟子规》推展得很好啊，有一个学校叫中陵独中啊，你们假如有亲戚朋友住在槟城哈，哎，一定要介绍他们到槟城独中去学《弟子规》，学传统文化。哦，这很难得的机会，而且那些教学的老师啊，都是无私的、奉献的。哦，那。独中的校长啊，吴威成校长啊，也是一心一意啊，啊，护持传统文化的复兴啊，他把教室啊都借出来了，啊，每一个礼拜啊去他们学校学习的人，不是他的学生哦，是社会大众啊，超过1000人。这个学校有没有福报？他除了教育好自己的孩子，还为广大的社会教育人啊。这个学校会越办越兴旺，那积得阴德。

就很厚了。哦，反正教室放假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又不用，何不贡献给大众呢？而且反而他有这种无私的心呢，赶来很多奉献的人来做义工，所以人与人的因缘呢，都是感应的。他的无私啊，赶来很多人帮助他的学校啊，帮助他啊做这个教化大众的工作。好，所以这个企业家能回头啊，跟他们在当地教化有很大的关系。其实能让一个家庭不破碎啊，都有很大的功德。更何况长期教化，无形当中啊，救了很多的家庭。居家戒争讼，一个家决定不要告上法庭。那父子兄弟上法庭很难看啊，下一代不可能教得好，所以只要上法庭啊，一定是凶相。大家注意听社会新闻，很多企业家一断气啊，他的孩子开始争财产，有的一年两年呢都还没有下葬，因为子孙的财产摆不平。那这个家和万事兴啊，家争吵了铁定就衰败。所以这些因果啊，对我们的人生非常有启示。所以处事戒多言，言多必失。话太多不看场合讲话的人，铁定会犯错得罪人。包含后面还讲，见色而起淫心，暴在妻女。人的意念呢，也会造作罪业。常常起淫心呢，可能祸延子孙，报在自己的妻女。逆愿而用暗箭，祸延子孙。一个人处事当中啊，常常内心都会怨恨别人，甚至抓到机会啊，还陷害别人呢，会祸延到子孙。我们从历史当中看，掌权之后啊，弄权残害忠良的人，最后的结果啊，都是满门抄斩，就绝后了。所以这种事啊，决定不能干。所以诸子之家格言呢，让我们也同时每一家人呢，都知道啊，怎么来教育下一代。懂得教育了，每一个家庭啊，都会出圣贤人。而教育孩子啊，教女儿比教儿子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人才啊，都是妈妈教出来的。那妈妈要从小父母就把她教好，以后她就是贤妻又是贤母。所以教女子啊，把女儿教好啊，才能让天下太平。所以诸位家长，您生女儿的请举手。这些都是来救天下苍生的。他们把女儿教好了，很多圣贤人就出来了。所以教女儿呢，要有职业道德，一定要把她教好。我曾经听有人呢，在那里抱怨说，哎呀，我这个女儿啊，老大不小了，脾气这么大，赶快把她嫁出去了，不然每天把我气死了。这个态度啊，是没有职业道德，是吧？怎么女儿脾气大还嫁，赶快把她嫁出去，那不是不能够设身处地了，都是嫁祸于人，这不对的。搞得人家鸡犬不宁啊，这是损应得的。所以一个人嫁女儿嫁出去了，把人家的家族兴旺起来啊，这个父母鸡的应得最大。所以养女儿是鸡大应得。

所以现在呢，不是急着把女儿嫁出去，应该是先要把女儿教好，教好了才能够把她嫁出去，这样才厚道，好，大家怎么变得这么严肃？这个是应该有的，一种纯心，要设身处地呀、要有素道，虽然现在呀、说是这么说了，真正遇到的时候啊，不一定提得起来，比方有两个老人呢，在那里聊天的时候啊，其中一个老人就说了：“哎呀，我的命很不好啊，新进门那个媳妇啊，什么好东西啊都往他家里拿，哎呀，我真是歹命啊！”他在那里流眼泪啊，另外一个老太太说：“哎呀，别伤心了，别伤心了啊，拍拍他的背安慰他。”结果这个老太太啊就问对方了：“那老朋友啊，你最近好不好啊？”说：“我最近很好啊，我女儿嫁出去以后啊，什么好东西都往家里拿。”所以自己遇到了就会觉得歹命啊，但是假如东西是往自己家里拿了，那还是觉得好啊，没有替亲家考虑了。所以老祖先留给我们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不止把女儿教好，子女教好了，他走到哪里呀、给人欢喜，给人智慧呀、孩子没教好啊，走到哪都给人添乱呢、给社会国家添乱的，所以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是每一个身为父母的人应尽的本分哦。这样才能呢问心无愧了。好，那我们上一节课啊跟大家交流到第一句啊，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我们上一堂课也跟大家交流到学习传统文化要立志我们已经发了志向了为民族为家族再来呢学习贵在力行所以我们学的第一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请问大家这个礼拜有没有早起再来呢早起以后有没有把家里面呢收拾干净所以学问受不受益要看力行的程度而且呢老祖宗有一句话说学读书贵在变化气质读书会变化气质哦因为你读了明理了你会去做你去做了以后你的心境会改变心境一变相由心生气质就变了所以学问的根本呢还是在心地的功夫而我们看黎明即起是早起是一个行为而对他内心的影响是什么呢人一早起就懂得振作懂得自立自强懂得珍惜光阴不蹉跎光阴这个心性上就开始变化了也懂得突破这个懒惰的惯性所以我们老祖宗留了一部易经给我们易经有64卦第一卦叫乾卦表天德这个乾卦表的精神呢在易经里面讲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这个剑就是刚健，哦，他非常积极主动啊，振奋，而且这个剑呢还有恒心啊，他养成这个好习惯呢，终身不改变啊，他立的这个志向终身不改变，这自强不息。好，那我们看每一个经句啊，你从正面呢，再从反面去看。啊，假如他不早起，啊，他睡得很晚，啊，隔天又晚起，他身体就搞坏了，身心都受损。啊，而且一个人睡得很晚，精神非常颓靡、懒散。这差别就很大了，哦，所以曾国藩先生说到啊，晏起，晏起就是晚起，为败家之凶德，这是不好的行为了。晚起啊，这个行为决定啊，让这个家会败掉。哦，所以曾国藩先生又讲啊，他的家道经营得很好，他几百年过后啊，他的家族还出很多在这个时代很优秀的人哦，不简单哦。他的话会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叫自家以不厌起为本。啊，所以人学的经典会给自己算命哦，也会给自己的家庭算命。好，现在大家屈指一算。我们这个家要兴还是要衰？好，哦，好，很多家长听完以后，对，这太重要了啊！明天啊，帮孩子按闹钟啊，去给孩子叫起床啊，然后孩子起床了，自己再回去睡。啊，这不行哦！啊，教育很重要，要以身作者，不然孩子心里不服气。那个我们也曾经跟孩子分享早起的重要性了，啊，结果那个孩子都说妈妈都睡到中午，啊，我们话呢接下来都不知道怎么讲了，啊，只能说啊妈太辛苦了。你不能让孩子对父母失去信心嘛，啊，所以坦白讲啊，在学校教书啊，与其说教孩子哈，不如说啊教他的父母更重要了，不然呢父母跟老师唱反调不是白教了吗？哦，好，所以现在讲的每一句啊，不是先要求孩子哦，是先要求父母长辈自己先做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介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济学同时补，亲怡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厌，
4: 寿无疆，
5: 体无限，
6: 身强体健，
7: 百岁当千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节目刚开始啊，我还得嘱咐大家一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现在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报销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一旦错过呀，您再想用合作医疗本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本来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不好使了。咱们想参加的朋友啊，一定得抓紧时间去报名了。每天每个地区啊，仅仅20个名额，只要您能报上名，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啊，还有啊，就是之前咱们老朋友啊，您原价买过药的，到现在还没办理退费的，你更得抓紧了啊！如果大家身边啊，咱有这样的朋友啊，互相转告一下。三副药咱们通过医保报销就能退回来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啊，所以大家呢，一定别错过这难得的机会。那报名电话呀，也请大家都记好了。400-6161-870，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说到底，我老孙呢，最看不得别人受苦。哎，就像那句话呀，说的特别好啊，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递把伞。我记得好几年前吧，我看过一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个电影可是根据真人真事儿改编的，他的原型啊是一位叫陆勇的病人啊，他就因为贩卖印度的仿制药，然后呢被抓了，当时叫一个人入狱，可是呢换来万人的生机，甚至这件事儿呢还一度推进了医保改革的进程。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刚跟我老伴认识谈恋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过2次电影啊，那时候电影票啊几毛钱一张，这不都30多年快40年了吗，就为了这我不是药神呢、啊、

我又一次走进了电影院，就是为了看这个电影。结果看完呢，我是含着眼泪出来的，因为我接触的患者呀，有比这电影演的还惨的还苦的，都是因病致贫呐，这不是一句玩笑啊。所以当咱们国家专利补给方这么好的原研药啊，国字一号被纳入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时候，哎呀，我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里那个激动啊，就跟那电影演的一模一样，感觉呀，咱们大家伙这回终于是有救了，有机会能用上这么好的药了。那眼下大家通过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啊，咱们三副药就能省80%的费用。大家买的药之后拿回去，这个效果好不好啊？哎，咱吃过的人是不是心里都有数？哎，你花的钱跟你收获到的效果相比啊，是不是非常值啊？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是久病成医了，很多时候啊，药拿到手里一看就知道它有没有用心，吃上几顿就知道了，是不是啊？那之前呢，你像啊，有位患者给我打电话，他是这么说的：“孙大夫啊，我这个糖尿病呢10多年了，现在身体虚的连下楼都是一种奢望。十多年，啥药都用了，中药汤子喝了不知多少副，各种偏方、保健品啊，花钱不说如流水吧，反正也是倾其所有了。”但是效果呢都不尽如人意，血糖还是忽高忽低，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哪儿哪儿都是并发症。他说：“孙大夫，我一听你说这个大病重病三副药啊，说实话我的第一反应啊，是不是在吹牛呢？三副药能管什么用啊？我这十来年的糖尿病，包括北京的大医院老专家，人家也没敢说三副药就能好啊。但是转念一想啊，又觉得呢您可能不是在吹牛。为啥呢？因为我听说你这个国家专利方里边啊，哎，有紫河车。电话打到这儿啊，唠到这儿，我在这边啊我就笑了啊。第一呢，你看这位患者呀，他没跟我藏着掖着啊，心里有啥想法都说出来了，这是跟我交心了。啊，其实我老孙呢，到什么时候都是一颗红心，不掺一点假。因为我心中啊有我自己坚持的道，道家有个思想叫什么呢？叫承负。哎，你帮了谁，那么你就承担了谁的命运。所以为什么说我孙志刚点头给你治病，必然是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呢？这就是承负。病人是以命相待，拿命来信我呀，我就要承担起你们的命运。所以第一，我感谢这位患者的真诚；第二呢，这个人他不糊涂，没有说病急乱投医，他也知道自己的糖尿病五脏六腑都亏损到极致了，他也知道紫河车是好东西啊，就能治他的病。所以我们说呀，十多年的老糖人儿，咱还真离不开这个紫河车。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是亏虚到极致了。说句不好听的呀，咱们这个身体呢就跟这个空心的莲藕都差不多了，外表看是一副壳啊，里边其实早就被掏空了。那从哪儿开始空的呢？我告诉大家啊，从阴开始的。中医讲啊，糖尿病的初起大多都是那种啊阴虚燥热。哎，所以你看您刚得糖尿病，你是不是觉得哎呀，我这嘴怎么总干呢，总想喝水呀，尿也频呢，啊身体也消瘦啊，你看都是出现这种阴虚燥热的症状。就好比一口锅里有水啊，你底下这火呢大了，把水给烧干了，所以啊你渴啊，你瘦下来了。这个时候很多人是吃这个二甲双胍，控制饮食，表面上看血糖压住了，但实际上你想，你压的是啥呀？你压的是火，你根本没往锅里加水，所以并没有解决阴虚的问题。

一年两年，你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呀、啊，就像一口井，这一口井你天天往外抽水，没人往里边倒水，是不是？你抽着抽着，那阴虚久了必损及阳啊，阴损及阳啊，阳气慢慢也亏了，阳气亏了就气化无力呗，那气也虚了吧？啊，气虚无以生血，血也亏了。你看到最后啊，阴阳气血四个全空了，四虚俱全了。这个时候没有气血来养你的眼睛吧，没人养你的心脏了，精气虚了，没有来养你的肾去了。所以大家看你这些并发症是不是从头到脚都是这个四虚导致的呀？假如说呀，说我们的五脏六腑都能说话的话啊，肯定他没有一处不在喊说我饿了我渴了的啊，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啊都是在吃不饱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一些寻常的药材啊，能把我们这副掏空心的莲藕般的身体能给补上来吗？你想想能补上来吗？我告诉大家补不上来，因为寻常草药都叫清药，就像往一个漏的桶里倒水似的啊，你倒进去漏出来，倒进去漏出来啊，你感觉好像喝药的时候哎好两天，但是药一停立马又恢复原状了，是不是啊？因为那些药呢没有根儿，它就进不到你的脏腑的深处去填那个空去啊。而我们的紫河蛇是啥呀？紫河蛇是一味能起沉疴的重药。啥叫起沉疴呀？我记得我之前呢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啊，十几个人一起挑战拉动一架飞机，结果还真就拉动了啊，而且拉着飞机啊走了五六十米。整个挑战过程最难的是啥呀？就最开始哎，最开始要拼尽全力去拉这个几十吨的飞机，想让它往前动一点儿都非常困难。可是啊，只要这个飞机轮子往前挪了那么一下，哎，有了第一下，有了第二下，后边呢就会越拉越轻，哎，你拉个五六十米啊也没那么费劲了。所以这叫啥？这叫起沉疴啊。那紫河蛇呢，大家知道它是孕育生命的东西啊，带着父精母血呀、啊带着先天之力呀、啊、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呢就像十几个壮汉那样同时发力啊，把你这个扎根在五脏六腑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病根子啊一下给你撼动了啊，一下就给你撬开了，去快速修补你的胰岛，改善胰岛功能，让它自行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这个时候你再补阴阳气血，那就轻松了，啊，你才能补得牢，补得彻底，补而不漏。这就是重要的意义。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紫河蛇它不是寻常的草药，它是我们人生命的房子。是我们孕育生命的地方。你看李时珍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是咋评价紫河蛇的呢？哎，说它有返本还原之功。那张景岳咋说的呢？说有还本回春之能。啥意思呢？就是让你回到本来的状态啊，让你的生命之火重新燃烧起来啊。说句大白话呢，就是你吃上这药相当于凤凰涅槃了，相当于重生了。那我这么讲可能还有一些人可能还不信啊，但事实真就是这样。因为咱们糖尿病也好啊，你心脑血管问题也好，都是阴阳气血亏到最后了啊，消耗的就是我们的精血了。咱们说人老了，老了以后熬的是啥呀？熬的不就是精血吗？而紫河蛇呢是大补精血的啊，一滴精十滴血，你补上来一滴精顶你十滴血啊，你说这速度快不快呀？就像什么呢，像这个鸡生蛋蛋生鸡似的啊，源源不断无穷无尽。所以我老孙呢还是那句话，自己淋过雨就总想着给别人递把伞。别人说我老孙是补虚派第一人，但是我觉得呢这也是一点虚名吧。啥时候呢，我只记住一件事儿，我记住我是农民的儿子。

我是打农村出来的，我从小也受了不少苦，也经历过不少的难，要不是一路上啊这些良师益友，不是这帮乡里乡亲的帮衬，我老孙也走不到今天。

你住我的房，你不能刨我的地呀、啊，也不能发现。我想着挺好，谁想到，我听说进去娘俩也不怎么，他们就发现了，就惊了官，动了府了。这县衙闹得沸沸扬扬啊，到现在我都不知怎么回事儿。刚才叶谦儿这一说，我才明白，感情那人头，甭问是他偷的，他在现场吗？我跟我们那个如夫人，我们那点私事，让叶谦这小子发现了。大人，我现在什么都不说了，就是我做的，偷情通奸是我。大人，这杀人可不是我呀，要说我都说了。大人，您明察吧。白安整个把这经过说得很清晰，包大人坐在这儿听着，也觉得这个事情太具有戏剧性了，几处太巧合了。原来如此，录完口供，签上字，画上押，待下去，待下去了。接下来就得访人头啊，马上传那个瓜农邱老汉找来之后一问，开始啊，这邱老汉不承认，说没这么回事，传叶谦儿啊。叶谦儿往这屋中一走，跟这邱老汉一见面，三言两语，这位邱老汉就点头承认了。好，大人，我明白了，是叶谦儿这小子办的，我琢磨我是得罪人了。那么人头，我跟您说呀，人头啊，我不敢埋，我托了一个人，你又转手了。是啊，我们邻居叫刘三，我给他一吊钱，这小胆儿大，他帮着我把这人脑袋给埋了。哦，刘三，问清楚地址，马上传刘三。很快刘三到了，那不能不承认呐、啊、带着公差去取人头。结果呢，就在一个大桥的桥底下，这刘三啊就埋在这桥底这坡地上，人头取出来，人头和尸体合二为一，成殓起来，这个事情也算是结束了。那么到了这会儿，基本上查清楚了，接下来由孙甲公差配合包大人的公差去缉拿白英、齐氏和白玉蕊，都带来之后，这个审问就很快了。干脆这么说，三言五语，整个案情查了一个水落石出啊。包大人如释重负，就借着孙甲的大堂写好了判文，挨个判决。两个杀人犯那不用说了，这个白英跟那个郑屠死刑，而且这个铡刀一直没开张啊。赵虎出了主意，大人，这俩东西狗头铡，开开张。咱说过，哥四个执行武士，这个龙头、虎头、狗头三个铡刀谁也没用过。这赵四爷这个心里急，他就恨不得能试试，曾经不是铡过狗吗？那不过瘾呢，这回铡这白鹰，铡这个正途，哥儿几一看，这可是真人，把芦席弄好了。王朝他是长这铡刀把的，马汉专门往这个芦席里卷人，人往芦席里一放，啪突卷起来，拿那个草绳，头、腹、尾三道药，干嘛呀？怕他挣扎呀。这做的太细了。弄完之后，张龙、赵虎俩人，一个抬脑袋，一抬脚，二位抬起来，咵，往这铡刀刀床上一放，吩咐行刑。王朝着

0: 一个，来，
1: 接着卷，哈，他们这叫斩立决，铡刀铡了。接下来呢，那就是那个白安了，白安判的是绞监候，绞刑，放在监牢里等候，其实就是死缓。这个白玉蕊呢，白玉蕊偷仆成奸呐，被判官卖，官家给卖了。邱老汉跟这刘三每人判2年徒刑。那么这齐氏呢，跟她丈夫一块伙同，她也算是同案犯呢，判了12年徒刑。小偷呢，叶谦啊，充军给发配了。涉案人等全都安排完了，该杀的杀，该判的判，都利索了，就把韩瑞龙母子全部无罪释放，一切都判完了。包大人看了看旁边这知县孙甲，孙知县，这个案子你作何解释啊？

您好，我是丁兰。进入歌坛后的张学友出了两张专辑，成绩不错，并且获得了香港十大金歌金曲奖。只是当时两大天皇巨星谭咏麟、张国荣正拼杀得不可开交，而张学友虽然实力强劲，却只能掩映在他们的光环背面。

忘记你我做不到。在无助里，张学友开始酗酒，开始自暴自弃，但他太唱歌了，无法离开这个让他又爱又恨的歌坛，于是他努力戒酒，从头再来。1989年底，一首《每天爱你多一些》占据了各大排行榜榜首，再次塑造深情男的形象。

每天爱你多一些。1990年，谭咏麟和张国荣先后推出各种颁奖礼，张学友抓住机会成为宝丽金唱片公司的主打歌手。随后，《吻别》《等你等到我心痛》《祝福》《饿狼传说》等专辑，让他成为了公认的最有实力的天王。前

吻别。在张学友的歌唱事业经历过了80年代末的低谷，90年代的辉煌后，他决定发展新的道路。于是1996年音乐剧《雪狼湖》诞生了。在还没有公演的时候，主题曲《爱是永恒》已经为他夺得年度金曲奖的6项大奖。

爱是永恒。对于为什么那么辛苦去做音乐剧的问题，张学友说，我是一个既爱演戏又想唱歌的人，音乐剧可以同时满足我这两个愿望。说到演戏，他的初期电影里不是混混就是搞怪，直到2006年他用自己近半生的体会出演《男人四十》，一个儒雅内敛欲望困扰无奈的40岁男人。

夕阳醉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听到张学友的故事。人们总是看到舞台上光鲜的一面，不会有人注意到苦苦挣扎、困扰、无奈的过往。但是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每一个成功的人生都是一本传奇小说。我不想让自己的人生充满传奇，但也不想只有苍白。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今天要说的这个男人，他的名字常常跟女歌手的名字在一起。他一手把李玟、萧亚轩捧成了歌坛天后，他让江美琪、赵薇绽放了不一样的美丽。他写的词总有一种女性的细腻与温和，他就是姚谦。曾有人问，跟李宗盛相比，两个公认的最懂女人心的男人之间有何不同？他说，李宗盛是从男人的角度写，而我是从女人的角度去写歌。

原来你也在这里，这是他写给刘若英的歌。十几年前，他们两位曾受邀来我们电台宣传，当姚谦出场的时候，媒体只是象征性的拍拍照，而当刘若英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拥了上去。当时我心里微微叹息，其实姚谦厉害多了，只是人们总被表面的光环所蒙蔽。不过那次最遗憾的就是，我虽然特地买了身新衣服，却因行程太紧张，没有和他合影的机会。

电台情歌。这首由王志平作曲、姚谦作词的歌，奠定了莫文蔚性感都市女性的风格。另一位天后级女歌手李玟被姚谦发现的时候，刚刚出道一年，签了一家台湾本土的小唱片公司，一年发3张唱片，很快就累病了。李玟妈妈从美国飞过来，坚决要把她带走。当时姚谦听到这消息，主动去跟她妈妈联系。聊完之后，李妈妈二话不说就让李玟跟了她。1996年，姚谦给她打造的首张专辑以75万张的销量，成为年度销售最佳专辑之一。Ha ha ha!

一文好心情。在合作过的歌手当中，姚谦最钟爱的就是江美琪，他觉得小美的声音最能表达自己的想法，不管能不能理解歌词，只要一开口就一定会让听者有感触。不过真难为小美哦，要理解比她大20岁男人的内心，那是相当不容易啊。

亲爱的，您怎么不在我身边？和江美琪同时代同公司的萧亚轩是姚谦最得意的作品。当年呢，也是他建议萧亚轩把头发留长，把自来卷拉直，让他成了潮流偶像。但正因为他对萧亚轩什么都管，导致师徒之间矛盾爆发。有一次，萧亚轩说想剪刘海，但姚谦考虑到要拍洗发水广告，就说先问一下客户。没想到这句话让萧亚轩非常伤心，觉得自己没有一点自由。还有一次录歌的时候，工作人员怎么也找不到萧亚轩了。原来他不喜欢那首歌，但又不敢对姚谦说，只好躲在车里哭。种种矛盾导致他在合约期满后坚持选择离开。

Cappuccino。五年后，当萧亚轩邀请姚谦出席自己新专辑发布会的时候，姚谦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当他们双手相握时，萧亚轩把妆都哭化了。其实经过时间的沉淀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没必要那么执着，也许换个心态来处理，结果就不一样了。作为音乐公司的老板，又是填词人的姚谦，不仅发现了很多好歌手，还写出过很多好歌，像《我愿意》《鲁冰花》都是出自他的手。明天我们继续来听，感谢收听，再见。

0: 些花瓣纷纷飘落，寂寞无处可躲。
1: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单雄信、尤俊达众人结伴同行，一起赶奔山东济南府。咱们说书就是快呀，这一天可就到在济南东关了。路旁边不远就是贾柳楼，门前高搭着松枝牌楼，上挂着彩灯，贴着迎宾两个大字。就这个玩意儿啊，就跟咱们现在搞庆典活动那个大大的彩虹门意思是差不多少的。这牌楼底下站着一大群伙计，都是年轻的，聪明伶俐的，这是负责知客迎宾的。一看客人来了，全都鼓掌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单雄信众人上前报了名姓，哎，有人家特热情，啊，里边请里边请，房间呢都给安排好了。像这种大型活动，哎，古今一礼，房间都得提前安排。就拿说书人李庆峰来讲吧，若干年前曾经专门组织大型的文艺演出，要接待很多很多的明星，哎，来自祖国各地呀。那么宾馆包下来，宾馆的这房门上头就得贴上姓名条，比如说有四大天王，那房门上就要分别贴上啊，魔李青、魔李红、魔李寿、刘德华。嗨，当然这不是一套的，就这么个意思。不过真要是有刘德华这样的，哎，你把那姓名条贴上之后也没用，人家助理提前就来了，哎，得把这姓名条给你撕掉了。人家大咖大腕不愿意暴露行踪，就怕是粉丝太多呀，乌泱乌泱的过来，又是签名啊，又是合影啊，人家不得休息。不过贾柳楼这地方没有那个担心，你在房门上头贴上，哎，单雄信啊，程咬金，你放心吧，没有粉丝敢过来打扰来，哎，又是签名又是合影，那玩意儿不倒霉催的吗？这都是大贼头啊，万一签名的同时再让这偶像给抢喽，那粉丝不亏大了吗？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单雄信众人呢，特高兴，纷纷下了马，把马匹交给了伙计，礼物呢都由伙计搬到楼里头去，知客把众人让到楼上头，请大家落座喝茶。这时候早有人跑到城里头给秦琼报告去了，秦二爷一听是单雄信来了，哎呀，喜上眉梢啊，一溜小跑就来在了贾柳楼。弟兄见面之后自是一番亲热，秦琼就吩咐着准备酒席。这时候又有人上来禀报，哎，少保罗成道。呵，秦琼更高兴了，向众人一抱拳，各位稍后，说着话噔噔噔噔可就下了楼了。众人一听少保罗成来了，都知道这位可不得了吧，那是秦琼的表弟，姑表亲了，姑表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出于礼貌我们也应该见上一见。于是乎跟在秦琼的身背后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也都下了楼了。就在这贾柳楼下双方见了面了，罗成哭同跪倒，是那头便拜，表兄在上，小弟叩头。秦琼赶紧双手相搀，哎呀，一家人别这么客气啦，弟兄见面这是好事儿啊。张公瑾、白显道、上青山、下玉山、杜茶、史大奈众人呢、也都过来了，是纷纷见礼。秦琼一回头看见单雄信等人也来了，出于礼貌就得给罗成引荐引荐，表弟呀，这位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的善通单雄信，你应该叫单二哥。单雄信太礼貌了，知道要讲好是大敬小，所以他呢抢前一步给罗成搭工，表弟呀，善通这厢有礼。按照常规呢，罗成应该还礼，甚至说应该跪倒磕头，
可是事出意外，这罗成根本就没搭理他，把脸这么一扭，袖子这么一抖，哼，满脸的瞧不起呀。而后是腾腾腾腾迈步上楼，好家伙，给这位绿林的总瓢把子来一个烧鸡大窝脖。那么说罗成为什么要这样呢？共有三个原因。第一，罗成性交气傲，目中无人。第二，他最瞧不起绿林人，认为这帮家伙打家劫舍，不务正业，都是亡命之徒，国家的败类，人民的公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刚才在半路途中，罗成带的寿礼被一个小个子贼给抢了，抢完了之后还留下了纸条，上写着盗宝人单雄信是也。罗成明白，虽然说这个事儿不是单雄信干的，可是至少那个小个子的贼和单雄信有关系。后来呢，又跟程咬金闹了一肚子气，他知道这个单雄信是绿林总瓢把子，当大领导的，那么一切一切都应该由他负责。所以说在大庭广众之下，人烟稠密之所，这罗成少保就给单雄信来了一个下不来台，这就叫报复，是锱铢必较。单雄信没说什么，身旁几位弟兄可不干喽，什么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金城、牛盖等人，这全是大贼呀，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一看总瓢把子让人家给窝到这儿了，他们全都挂不住了。好啊，好一个狂傲的东西，跟你拼了吧，打了吧，嘎嘣擦啦啷啷擦啦啷擦啦啷啷啷啷，刀剑全都拔出来了，在院子里头就要拼命。秦琼一看坏了，真就用上那两句话了，鸡多不下蛋，人多是瞎捣乱。又一想，表弟呀，还罗成，你这不是看不起单雄信，你这是当众给我出难题呀。秦琼也压不住火，大吼了一声，罗成，你给我回来。罗成站住了，一回头，秦琼呢，素来在朋友面前特要面子，现在又在气头上，所以不容分说，把胳膊就抡开了，啪啪，左右开弓，给罗成俩大嘴巴。好，罗成，少保爷爷啊，千岁，你不是我表弟，你是我的祖宗，我这地方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有你五八十，没你四十，我这小面也装不下你这么大的神仙，你赶紧的啊，给我走啊，走。嗯，再看罗成用手一捂脸蛋子，眼眉挑了三挑，心火攻了三攻，本来要发作，可是一咬牙一跺脚，把这火啊又给压下去了。罗成这个人那还得了吗，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国民老公，从小在爹妈面前都是娇生惯养啊，只有他打人的，没有人打他的，佛爷的眼珠那没人敢碰。可是罗成呢，素来佩服秦琼，又感到自己呀有点理亏，这才往下压了压寒气，他没发作。大家伙一看秦琼是真急了，又怕罗成下不来台，纷纷的上前解劝。罗成也怕真把他给撵了回去，自己回到北平府见了爹妈不好交代呀，这才把衙内少爷的性情收了收，冷脸变成了笑脸，表兄啊，您错怪小弟了，因为小弟我赶路得了风寒了，我鼻塞嗓子疼，刚才呀正赶上要吐痰要打喷嚏，所以说呢才没有答话，哪知道表兄您您误会了。其实啊这是个瞎话，非常的牵强，谁都能听出来这是瞎编的。可是像罗成这么傲气的人能够当众服软，也是实属不易了。单雄信

也是聪明人呐，大丈夫是能屈能伸，为了不让秦琼为难，他呢也就就坡下驴了，二次给罗成见礼啊，少保千岁，您不必过意，就算委屈到我的身上吧。罗成一看单雄信不记刚才的事儿，对自己还是这么样的谦恭，也感觉有点不好意思了，还礼还礼，单二员外，我表兄经常跟我谈到您呢，说您是侠肝义胆，曾经多次搭救我表兄的性命，罗成万分感激，是方才不恭，还望单二哥多多的海涵。没说的没说的，都是自家弟兄。双方不亲假亲，不近假近，携手揽腕登上了贾柳楼，有仆人调开了桌案，献上了香茶。时间不大，有人禀报，秦二爷，任丘县的众英雄来到。秦琼不敢怠慢呢，急忙下楼迎接，来的正是大盗王君可。弟兄见面之后又是一番亲热，请到了楼上，紧接着又来客人了。秦琼下楼一看呢，是王伯党谢英登、齐国远李如辉，是从大洋山来的，也请到楼上。紧接着又来人了，山西太原府的骏马柴少，秦琼还得接呀。咱就这么说吧，左一波右一伙，各路英雄来了好几十位，众人是高谈阔论，好不热闹。这秦叔宝陪着大伙正聊天呢，啊，报山东节度使唐弼、知府孟洪公、知县吴长寿，还有山东文武官员呢，都过府给老太太祝寿，请秦二爷回府陪客。啊，秦琼赶紧站起来了，跟众人告辞。贾柳楼这头呢，就请魏征和徐茂公替自己陪伴众位英雄，然后是骑马回府。这头的魏征、徐茂公顿时就感觉压力山大，他们都知道在这地方住的这些朋友不好款待，绝大多数啊都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天不怕地不怕，阎王爷老二他们是老大，还专门讲究插不过节，一个个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都感觉自己是老司机。最要命最要命的就是这里头啊还有特殊的人物，少保罗成和骏马柴少，这俩人是王府当中的阔少爷，有权有势，他们和绿林人水火不相容啊，就好像大鲤鱼池子里头吧唧吧唧扔进来两尾鲶鱼，那鲶鱼一扑了，鲤鱼就得乱套，这在社会管理学当中叫做鲶鱼效应。魏征、徐茂公能不明白这个吗？所以呀，玩命的和稀泥，说好话，让众人都痛快点儿，千千万万不能发生口角。可是呢，事与愿违，怕出事儿，怕出事儿，结果还是出了事儿了，而且是出了大事儿了。只因为眨眼之间天就黑了，伙计张罗着点灯，永三郎王伯党想起点事儿来，我这次前来随身带着寿礼呢，什么好东西呀？嗨，万寿珍珠灯，这是上回大闹花灯在长安城里头越王杨素的府中偷出来的。得嘞，现在是好机会，我呀在人前显摆显摆吧。这就吩咐手下人来呀，咱们带的东西放到哪儿了？哎，回禀大爷，都在后院库房里头保管着呢。啊，去打开箱子，把宝灯取出来，挂在厅堂之上。啊，给你，这是开箱子的钥匙。哎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随从接过钥匙，撒脚如飞到后院库房，不多一时取过一包袱来。王伯党当着众人呢，把包袱打开了，里头是一大大的礼盒，把盒子再打开，把宝灯提出来。各位，天可黑了，我点上这盏宝灯让大伙观赏观赏。说着话，把
把一支蜡烛就点着了，插到宝灯的里头，命人呢把这盏灯高高悬挂在大厅的天花板之上，众人仰面观看，嚯，这灯可太漂亮了，高1尺5寸，是八棱形状的，上方下圆，用金丝银线做胎，经过能工巧匠之手编成的龙凤花纹，八个赤金的灯柱，金顶金托是锃明瓦亮，用白宝穿成一朵9瓣莲花，还有无数宝珠镶嵌在其中，什么定风珠、定海珠、夜明珠、避尘珠、避火珠、避水珠啊，等等等等。蜡烛的光线这么一照，又是散射呀，又是折射呀，又是反射呀，各种光学现象一齐发生，但见得光华闪闪，瑞彩条条，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屋里头彩虹道道。哎呀，众人头一回开这个眼光啊，就连少保罗成都服了，我自幼生在王府，长在王府，什么样的高人我没见过，什么样的好东西我没瞧见过，可是这样的珍珠万寿灯还真是头一回见到呢。好，太好了，这些贼也真有能耐，都从哪儿抢的？哎，我罗成也是好显摆的人，只可惜呀，我带的礼品，什么水火袍，还有珍珠凤冠，半路途中都给丢了，还想显摆我没玩意儿了。哎呀，罗成是垂头丧气，可是有高兴的，哎，大脑袋成咬金，哈哈，这灯是真漂亮啊，比我们家那油灯碗都差不多少。我说借这好机会咱们赶紧喝酒吧。魏征、徐茂公也张罗着酒宴摆下了，大家伙团团围坐，推杯换盏，是划拳行令。正热闹呢，可出了问题了，就听院子里头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喊了一嗓子，哎，不得了了，着火了，着火了啊。大家伙全都懵了，纷纷放下了碗筷，都知道水火无情啊，稍一愣神，这些人呢，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从楼上头下来了，不约而同赶奔后院去救火。一看呢，这火是从厨房里头着出来的，赶紧救吧，又是扬沙子，又是泼水，人多好干活，还真不错，把火头给压住了。只是厨房里头东西糟践了不少啊，那粥锅里头有2斤多沙子，那烧鸡酱肘子上头泼的全都是脏水。徐茂公这着急呀，就把厨房的人都找来了，你们的职责是什么知道吗？我们知道知道，我们就是负责保卫厨房的。那么你们保卫的怎么样啊？哎，保卫的不怎么样，一把火都给烧了。可是我们也挺冤枉啊，因为我们非常的小心，没有人乱用火烛。本来厨房里头也没着火，我们正炒菜呢，就听院里头有人喊，哎，说着火了，着火了。我们赶紧跑到院里头一看，没发现人，也没发现什么地方着火，可是一回头坏了事儿了，厨房就着了。您说新鲜不新鲜？哎呦，徐茂公就是一愣，心说这事儿十分的蹊跷，肯定是有人玩套路故意放的火，为的是什么呢？哎呀，不好。徐茂公恍然大悟啊，扭头就跑，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往哪儿跑啊？往贾柳楼上头跑。到楼上一瞧啊，我的天哪，漆黑一片，那么好的珍珠万寿灯是踪迹不见，坏了坏了坏了，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了。贼人放火不是目的，是手段，目的是偷这宝灯啊。众人也全都跑回来了，也全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尤其是王伯党，哎呀一声。

0: 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头，心说好厉害的贼呀，竟敢在我们这群人当中偷走了宝贝，看起来越是贼窝越要加强防盗工作。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远报儿女近在己身，苍天有眼，报应分明，但行好事是莫问前程。念这么几句，接茬说咱们这部《隋唐演义》，贾柳楼上万寿珍珠灯啊丢了，大家伙一片哗然呐。王伯党哎呀一声瘫坐在椅子上头，是瞠目结舌。罗成呢暗中好笑，哎呀，这忒好了，这叫贼偷贼，是越吃越肥哎。徐茂公怕出事儿，赶紧过来拉住王伯党的手进行解劝。兄弟呀，古人云，失何足忧，得何足喜，依我看呢，一定是哪位朋友跟你开玩笑呢，把万寿珍珠灯拿走了，回家玩两天，等玩腻了呢，还得给你送回来。王伯党是直咧嘴呀，能有那个事儿吗？都怪我，我嘚瑟什么，我显摆什么，我活该。一旁边单雄信动上脑筋了，不好不好啊，这贼窝子里头还闹起贼来了。此一番我也带着特殊的寿礼呢，叫做三星白玉人。这宝贝呀，是谢英登贤弟送给我的。谢英登哪儿来的呢？也是上次大闹长安城，在越王杨素府里头偷出来的。他的万寿珍珠灯能丢，我的三星白玉人就不能丢吗？必须得加强防范呢。一点手把单轴叫过来了，你到后院仓库去一趟，偷偷的看一看咱们的三星白玉人安全不安全，给你，这是箱子的钥匙，遵命。单轴一溜小跑去了，不多一时回来了，员外爷您就放心吧，您是绿林总瓢把子，谁敢偷您的东西呀？咱们的宝贝呀，就在箱子里头放着呢，完好无损。那就是了。可又一想，单雄信还是不放心，那么好的宝贝在库房里头搁着，不如带在身边妥当啊。于是乎又告诉单轴，你呀再去一趟，把宝盒取出来背在你的身上，是小心看管啊，遵令。单轴一溜烟又去了，不多一时又回来了，乐呵呵的背着宝贝小箱子呢，哈哈，员外爷，宝贝我已经背在身上了，他谁也偷不走了。那我就放心了。好嘛，这单雄信呢还放心了。这时候贾云府柳州臣来在了楼上，找魏征徐茂公商量给秦母拜寿的事儿。因为白天呢秦府里头拜寿的人太多太多了，绝大多数都是当官的。那么按照事先的安排呢，这些绿林英雄就不宜同时出现了。好家伙，当贼的也拜寿，抓贼的也拜寿，那就好比是黄鼠狼和老母鸡一块跳广场舞，非乱套不可。耗子窝里头别说住进两只猫去，你就是住进一只狗去也不行啊，狗拿耗子容易多管闲事儿啊。所以说这些绿林英雄啊，按照安排是晚上给秦母拜寿。当众把情况说明之后，大家伙都挺高兴，同意赞成，一阵忙乱，各拿着礼品按顺序来到了秦府。秦琼赶紧出来迎接来，大家伙热热闹闹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都进到院子里头。秦母呢在厅堂当中是端然稳坐， 大家伙全都是争先恐后，我先拜，我先拜，我先拜，我先拜。哎呀，魏征、徐茂公连连摆手，各位各位，别吵吵，咱们都听秦二哥的，他给安排顺序，一个一个的来。哇，鸦雀无声了，秦琼往里头相让吧。第一个让单雄信进寿堂，单雄信进去磕了头聊聊天，秦母对他呀感激得无可无不可，这是秦琼的救命恩人呢。单雄信在这儿啊也就是说了三四句话，外边程咬金就吵吵，哦，姓单的，你丫头小子，你快点啊，浪费我们的时间，你就等于是图财害命啊，你别杀人了，别抢劫了，你出来呗。嗨，单雄信没辙呀，由打里头出来了。秦琼又给安排第二个进去的是罗成。少保见到舅母之后叩头完毕，是抱头痛哭啊，说了也就是七八句话，外边程咬金又不干了，嘿，少保喂，你怎么比单雄信还磨蹭呢，我们大家伙等的花都谢了。罗成也不敢怠慢了，也出来了。第三进去的是魏征、徐茂公，刚磕完头要说话还没说呢，程咬金奔奔直蹦高，快点快点，怎么出家人比俗家还磨蹭呢，我说今天是九月初九，过年之前你们俩还能结束不？嗨，两位道爷也不敢耽搁，也出来了。秦琼要安排别人还没安排呢，程咬金呢啊蹭一个箭步进了屋了。嗨嗨，盼星星盼月亮，好容易盼到我喽。程咬金进去趴在地上是连磕响头，一抬着蓝大脑袋，把老太太吓了一跳，喂呀，怎么还有这模样的。哎呀，我说干娘啊，您怎么不认识我了，我三岁之前呢您经常的抱我呀，咱们都是马明官的，我爹叫程有德呀，我叫程咬金，小名叫阿丑，我这小名还是您给起的呢。啊，老太太恍然大悟，暗中赞叹，我当初起这小名啊叫阿丑还真就起对了，确实是够丑的，而且是越长越丑。哎呦，阿丑啊，你真是有出息呀，这么多年你是越来越有发展了。嘿嘿，干娘啊，我没有发展能对得起您给我起的阿丑的小名吗？紧接着程咬金打开了话匣子，前五百年后五百载，陈谷子烂芝麻，东家长西家短，七个碟子八个碗，三只蛤蟆五只眼，还有一只瞎蛤蟆，这路聊啊，这时间呢比谁都长。外面空锤大将齐国远不乐意了，哦，我说姓程的，你还一劲催旁人呢，你为什么不催催自己呀？程咬金扭向回头，冲着院子里头就喊，哎，别忙别忙别忙，我跟我干娘的悄悄话已经都说完了，最后最后我给我干娘啊念四句诗，是我原创的。大伙一听啊，就他这模样的还作诗呢，我们大家伙啊洗耳恭听吧。程咬金晃着蓝大脑袋，哎，这头一句我说，哎，你说什么别着急呀，哎，我说，我说老娘不是人啊。啊，老太太一听差点气趴下，心说这怎么讲话呢，哎，我怎么还不是人了。院里众人一听啊，哇，全都乐了。程咬金还不乐意呢，停，你们笑什么啊，好词儿在后头呢。接茬又念呢，啊，我说老娘不是人，王母娘娘降凡尘， 他们磕头都是假，只有孩儿跟娘亲呐、啊！大伙儿快鼓掌吧！大伙儿一听，这有什么可鼓掌的？只有秦琼不好意思，在旁边啊跟着拍巴掌啊，啪啪啊啪，就拍了三下，太尴尬，太尴尬了。程咬金还问呢、啊：“太平狼哥哥，我算诗人吧？”秦琼心说：“我看你算诗枕，哎，我像不像教授？”秦琼心说：“我看你像野兽。”可是不能实话实说呀！啊，好了好了，让给旁人拜寿吧。程咬金乐乐呵呵退出来。这时候徐茂公说话了：“哎呀，像这样一个一个的拜，怕是到天亮也拜不完呢。依我说，来点省事儿的，哎，请老太太来在廊檐之下，大伙呢在院子里头给老太太磕个头，也就算是得了。”简约而不简单，浓缩的全都是精华。不多一时啊，椅子抬出来了，秦母坐到门前了，大家伙呼啦朝跪倒了一片呢、啊。啊，给伯母祝寿，给伯母磕头。老太太赶紧站起来向大家还礼。拜寿呢就算是结束了。这时候有人就吵吵要给老太太上寿礼。徐茂公连忙答言：“哎，别忙别忙，我来收礼，魏征管账。”伙计把桌子就搬出来了，魏征和徐茂公都坐下来。哪一位先来呀？猛然间呢，唰，是鸦雀无声。为什么都不言语呢？因为心里头都没底，不知道旁人上多少银子，是几十两啊，是几百两，还是几千两，没有标准呢、啊。最后骏马柴少憋不住劲了，走到桌子前头，徐先生啊，先收我的吧。嗯，好，请问骏马多少银子？我岳父啊经常念叨说，秦二哥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个寿礼不能少上了。这次让我呢带来文银20000两，说是太少太少了，拿不出手。大伙一听，我的妈呀，20000两还拿不出手，都有点小紧张啊。可是人群里头有大脑袋空锤大将齐国远站出来了：“哎，怎么20000两银子就敢往出拿呀？这玩意儿也忒寒酸点儿了。哎，我是大洋山的，我们大洋山一共是两家债主，齐国远、李如辉，我们�ía呀，每个人上40000两银子，一共是80000两。哎，给写上。”大家伙一听啊，得，照这样比着上礼，那就没头了。徐茂公心说：“不好不好啊，照这样下去一会儿非打起来不可。”啪嗒一声把笔放下了：“弟兄们，如果说你和秦二哥交情特好，那就请您呢另外再送，送多少和我这管账的就没关系了啊，大家伙以为如何呢？”好好好好。绝大多数人都赞成，因为确实是拿不出钱来。就这么着，每人交了10两银子，魏征是一一的记账。按理说众人就应该散去了，可是单雄信来了兴头：“各位先等一等，我给伯母啊带来一件玩物，叫做3星白玉人，以博老人家一笑。”伙计赶紧过来把桌子摆好了，铺上毡子。单雄信一点手，把家丁单轴叫过来了，把他身背后背的包袱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头，然后解开了包袱皮儿，拿出礼品盒子，咔吧一声打开了锁头。各位，我这个3星白玉人呢，可说是稀世之宝，摆在房间里头可以驱蚊除蝇，避瘟去暑，冬暖夏凉啊， 请伯母就摆在屋里头把玩吧。罗成在旁边听得清楚，心说这帮贼可真够专业的啊，什么好东西都能抢得来。我呀把眼睛擦得亮亮的，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一个三星白玉人。也不光是他，众人呢也都点起了脚尖，瞪大了眼珠子，都想瞧瞧这件稀世珍宝。单雄信由的箱子里头一摸，可就抓起来了，高高的举过了头顶，各位请看。

0: 家伙拢目光仔细留神这么一瞧，我这哎呀，全都没电了。单雄信举的什么玩意儿啊？嗨，不是三星白玉人，是半块砖头。这砖头呢擦得还挺干净，在上边画了一只小王八。您别说，这王八画的是不错，摇头摆尾，栩栩如生的。人群里头最讨厌的得说是罗成，一看这差价，当时是一阵的冷笑，嗯，好好一个三星白玉人。哎呀，单雄信都气疯了，都本想露脸，反倒现了眼了，五脏冒火，七窍生烟呐，有心在此发作，又怕在寿堂这地方把老太太给吓坏了，于是乎往下是强压怒火，命人赶紧把半块砖收起来，拎着东西啊腾腾腾来到前院，大家伙呼啦超也都追出来了。单雄信钉子步站稳喽，怪眼冤翻呐！各位，这是谁干的？怎么偷东西还偷到了我的头上？请你快点把宝物还给我，如若不然，休怪单某翻脸。大家伙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房顶上有人咯咯直乐，哎呀，我说姓单的，你不要冤枉了好人，哎，偷东西的来了。随着声音，由打房上头啊，跳下一个人来，上体不摇，下体不晃，是稳稳当当。只见他呀，左手托着三星白玉人，右手拎着万寿珍珠灯，在肩膀子上头扛着珍珠凤冠和水火袍。罗成一看，哎呀，认出来了，正是半路途中劫道的那个小个子，不由得火往上撞。单雄信更是生气呀，分开了众人，来到这小个近前啊。你是何人？胆了敢无礼！王伯党也气得浑身颤抖，苍德郎亮出了宝剑就想拼命。秦琼一看呢不太好，赶紧拦住了王伯党，紧走几步到在小个子近前抱腕拱手，朋友，你是从哪儿来的？可认识我秦琼吗？小个子嘎嘎一乐，急忙忙把几件宝贝都给放下了，还冲着秦琼就施礼，哎呀，秦二哥，我千里迢迢就是来找您的，小弟这厢有礼了。秦琼赶紧就问呢，请问英雄贵姓高明？你我二人素不相识，这二哥从何论起呢？嗨嗨，您是不认识我，可是您认识我师父啊，您瞧瞧这封书信呗。说着话，由他怀里头啊掏出一封信来，就递给了秦琼。秦二爷一看，哎呦，大吃了一惊啊，却原来是一位世外的高人，也是自己的一位好朋友写的。京兆三原县白云观观主李靖李药师亲笔书信，上边大致意思是说呀，秦琼见字如昔，我收了一个徒弟，名叫侯君集，外号小白猿，乃是江西人士，此人和我学艺五年，轻功堪称一绝，人品端正，智谋过人，现已学艺期满，我命他下山前去找你，帮你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是千万千万。落款是三元李靖。各位，这李靖可不得了，风尘三侠之首啊，那是隋唐年间拔了尖盖了帽的高人。那么他这徒弟小白猿侯君集怎么样呢？咱们呢下文再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全是风情的老上海老歌，玫瑰玫瑰我爱你，歌声让你想起了什么呢？上海滩、旧时光、留声机，那些泛着黑白记忆的或者是发黄的老照片。的确，这是属于30、40年代或者是50年代初的老上海风情，所以赶快看一看吧。今天为你准备到的这些好听的歌曲、难忘的旋律都有哪些呢？来放送出那份独特的心意，让它借助电波飞进你最想祝福的人的心里，同时飞进千万百姓家。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3: 东方来，
0: 好嘞，一首老歌，这是歌剧《红湖车队》当中的经典的选曲，是我童年最最难忘的一首歌，送给所有的新朋老友。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选曲《洪湖水浪打浪》，最早呢也是来自于王玉珍老师的原唱，但是后来呢这部歌剧被改编成了歌剧电影。那小时候我也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看过这部电影，同时记住了影片当中经典的这个唱段啊，这是韩英唱在狱中唱给母亲的。小的时候对这个电影记忆特别深刻，那个镜头摇过去的时候，蒙太奇摇过去，然后那个其实人的脸很小，那个监狱的那个栏杆啊看起来空隙很大嘛，于是我不停地问爸爸说，他可以钻出来啊，他可以逃跑啊，为什么不跑？小时候总是这样，有许许多多的为什么，长大了其实为什么更多，可是慢慢的我们学会了沉默，学会了不去追寻那个最终的答案，好像这样才可以好过一点。这是成人的无奈吧，有的时候大人真的要跟小孩子好好的学习学习，如何快快的拿下，如何快快的放下，同时保有那种追根索底的那种执拗的可爱的热情。风从东方来，排着队来播放吧，我们稍后来送上故乡的云，也和各位相约妹妹找个梨花流之后稍后见。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十首歌曲呢，我们再重复一遍，分别是《故乡的云》、《妈妈的小屋》、《马背上的骑手》、《张三的歌》、《绿岛小夜曲》、《陇上行》、《婚事》和《花样年华》。也谢谢我们可爱的，永远像小蜜蜂一样勤勉的导播陈导，他也是迷迷糊糊的啊，前不久刚刚把自己的银行卡落在了 ATM 机里，但是他运气特别好，好人的运气永远微笑，善良的小孩运气总是特别好，又被银行送了回来，一分钱都没少。好啦，报完他的糗事儿，对于游子来说，我们中国人尤其东方人，我们讲究的是一个根，我们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还要弄明白到哪儿去。听听吧，故乡的云。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妈妈的微笑永远是照拂女儿前行的温暖的目光，给的好运，深深祝福，就像妈妈的吻一样。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的音乐专题，让我们一起走进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和着音乐，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山西，山西呢有着黄土流域特有的中原风貌的自然景观，无论是五台山的优美风光，还是晋西的荒凉黄土，或者是被称为黄河心脏的隆隆的壶口瀑布，无不是辽阔而壮丽，以其雄浑而震撼人心的。山西的人文景观，黄河文明源流，那佛与道，七彩灵光，诗与画，文气沛然，晋商称雄，青砖灰瓦，商贾云集。

分河流水哗啦啦。大约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关于山西有两部非常有名的电影，一部呢就是分水长流，一部就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当中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插曲，就是我们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去往山西的第一站，我们听到的人说山西好风光，这几乎已经成了山西的代表性的曲目。另外一曲分水长流的插曲，就是我们刚刚听过的分河流水哗啦啦。这两首呢都是乔羽写词，郭兰英演唱的，并且传唱一时，所以看起来其实歌曲对分河也是格外的钟情啊。因为这两曲当中歌词里都不约而同的写到了分河流水哗啦啦。于是到了太原呢，我当然第一站就直奔分河而去。分河通过太原城区的一段形成了一个长长的人工湖，而这实际上呢是一个位于太原市中心的公园，所以现在啊太原人就管它叫分河公园。在分河的两岸，静分古韵的广场也有着志分始祖台史的雕像，让人们追寻着分水静人的渊源。而在广场上的梨园余音更是戏剧脸谱，古意盎然，展现着三晋的戏曲文化。元好问传唱千古的爱情诗篇，镌刻在雁丘景点，镌刻在石头上，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此外呢，分水两岸还有日台、七亭、渡口、月潭等等诸多的景点分布其间。我到的时候正是夜幕降临，所以分河两岸风格各异的灯饰是一起闪亮着，彩色的音乐喷泉、立地乐器相互辉映，这时的美景胜过了银河落九天。在山西还有一处啊，和戏曲结下不解之缘的，就是苏三和苏三监狱了。记得吗？京剧当中这一段，苏三离了洪洞县，江山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新豪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没错，这正是京剧《苏三起解》当中的流水最为经典的一段。其实山西不单单是歌曲的海洋，也是戏曲的故乡。所以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这段《苏三起解》，非常短，但是也是非常的经典。这就是京剧《玉堂春》，对，是京剧《玉堂春》当中的《苏三起解》。这折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玉堂春》讲述的正是发生在明代正德年间的一件真人真事。跟着音乐去旅行，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山西民歌可以说是一种古老的汉族的民间艺术，在尧天舜日之时就有传入，如《鸡壤歌》当中所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山西的100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民歌。现在呢，已经收集起来的民歌有2万多首。陕西各地民歌品种繁多，有山歌、号子、小调，还有套曲，非常好听。音乐当中，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继续去山西。山西河曲民歌《响亲情》。

0: 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跟着音乐去旅行。今天的音乐专题，我们去往山西。刚刚也听了不少山西的民歌，还有山西这个创作歌曲，只要是跟山西有关的传唱开来，好像人们都给这些音乐、这些歌曲打上了标签，它就是属于山西的。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逸。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2: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0: 爱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价格良心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 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一块钱一片啊，连咱们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啊，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3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哈，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我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说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是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呢、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了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那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儿，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潴留，尿不出来尿着，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10年以上，50%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啊，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这个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啊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呀，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儿。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是上了岁数之后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那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到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说，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这不在家呢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3副药，1块钱1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3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3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2、3天、3、5天就用上了，很快。但是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1、2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 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啊，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终。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十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四成三成二就正常了。啊，验尿呢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我李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让我们生命绽放奇迹，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它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 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儿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治一个好一个，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去，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0: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2: 嗯，
3: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面。
2: 嗯嗯，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呢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在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 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2: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3: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哎呀，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一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也死不了了。
2: 啊，
3: 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2: 啊，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这个延寿延寿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啊，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它药劲大，药力猛，它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啊，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就为什么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3: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啊、都有好几年了。
2: 嗯，
3: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2: 嗯，
3: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2: 还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他这很快。
3: 哦。
2: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
3: 嗯、
2: 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3: 对呀、
2: 啊、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啊，我们自己如果再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3: 是，
2: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啊，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3: 哦，
2: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3: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它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2: 嗯，
3: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2: 嗯嗯。
3: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的，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4-5年了。
2: 嗯，
3: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啊都想生气。
2: 嗯，
3: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个效果不行、
2: 嗯，
3: 也没啥好的效果。
2: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那、啊、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呀、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 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3: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2: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3: 对，
2: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3: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哎，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2: 嗯，
3: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2: 嗯，
3: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呐。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都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六点多的起来。
2: 嗯嗯，
3: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的，清亮的，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所以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2: 就是恢复窦性心率了啊，这就好了。嗯，
3: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2: 嗯，
3: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2: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吧？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呐 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就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啊，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这些肥肝后味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了。你看人家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3: 对对，是，
2: 哎。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
3: 对对对，
2: 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3: 对，
2: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3: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2: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3: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嘞。
2: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2: 哎，你好。
4: 哎呀，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呀、嗯，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啊，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2: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4: 哦。
2: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4: 哦哦，好好好，
2: 嗯，
4: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一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2: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嗯、啊。现在购买呢，就是一块钱一片。
4: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2: 嗯，
4: 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能止疼的，对吧？
2: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过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4: 哦，
2: 你现在是哪儿疼？
4: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2: 嗯嗯，
4: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见个天呢，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2: 嗯，
4: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2: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
4: 啊
2: 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

0: 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
1: 嗯嗯，
0: 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1: 嗯，
0: 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得到姜麻肿胀疼。那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一代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1: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0: 你血压多少？
1: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0: 嗯嗯，
1: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0: 嗯，
1: 你说那生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它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个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0: 嗯，
1: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能够从根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他，想试试看呢。
0: 嗯嗯，
1: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0: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啊当归啊，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那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姜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经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纯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儿，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1: 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0: 嗯，
1: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0: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啊有药的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1: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0: 好，
1: 那谢谢您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啊、哈，我这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小中的三点烟水方式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了。
3: 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你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
0: 嗯嗯。
3: 这时候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0: 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说一下。
3: 哦，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嗯。
3: 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儿了。我这情况后来啊，哪成想啊，这是在这个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0: 嗯嗯。
3: 这个病啊，你看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啊，这个筷子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0: 嗯嗯嗯。
3: 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
0: 哎。
3: 啊，这时候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也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0: 嗯嗯嗯。
3: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
0: 嗯嗯。
3: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1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0: 嗯嗯。
3: 虽然说是这个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0: 嗯，
3: 治到最后呀、啊，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拉身子呀、啊，就是不当家、
0: 嗯、
3: 啊，僵硬，胳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的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少。
0: 嗯，
3: 特别这个吃饭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吧，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
0: 嗯嗯。
3: 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1个来点儿。
0: 嗯。
3: 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0: 尿裤子里了。
3: 哎，尿裤子里头。
0: 嗯嗯。
3: 啊，有时候尿到裤子弄到身上挺大味儿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真没地方搁，
0: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废人一样了，是吧？哈。
0: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啊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3: 嗯，
0: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3: 嗯、啊，
0: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3: 呀，又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
0: 嗯，
3: 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
0: 嗯，
3: 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
0: 嗯
3: 啊，还有那个蜈蚣，就是说这人家你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
0: 嗯，
3: 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
0: 嗯嗯
3: 啊。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三点延寿方，哎，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三点延寿方啊，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1块钱啊。
0: 嗯嗯。
3: 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0: 一片只卖1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
3: 啊、
0: 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三代延寿方呢，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他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5.3亿，按说这个他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 一粒儿$8，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一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为什么限购3副啊？每个人限购3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你说想益寿延年，因为他叫延寿方是国家批准的啊，他具备益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1块钱1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搭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啊，
0: 嗯，
3: 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就是，哎，说没有那么凉了啊。
0: 嗯，
3: 老伴儿就问我是这个是不是真的药啊，这个发挥作用了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
0: 嗯。
3: 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测血压，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是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
0: 嗯嗯。
3: 啊，中了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0: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是很好了。
3: 啊，是是是，
0: 嗯，
3: 就是关键是这个腰板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腰的温度了，
0: 嗯，
3: 包括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
0: 嗯 嗯，
3: 就是干点什么也就比能吃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0: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3: 哎，是是是，你看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胳膊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就能掌控住了。
0: 嗯嗯。
3: 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
0: 嗯。
3: 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也拿住了。
0: 嗯嗯。
3: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0: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就是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
3: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0: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3: 嗯，这个现在就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
0: 嗯。
3: 啊，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了，哎呀，我也十分知足了。
0: 嗯嗯。
3: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的多了，特别是最近这个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就是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刷就排的这个挺利索，还就挺干净，挺顺利的。
0: 嗯嗯。
3: 啊。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来给我看看，说他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0: 啊、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并且是国宝级用药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非常快。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脑神经出现损伤了。而三代延寿方呢，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
3: 嗯，
0: 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那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 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三代炎热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啊，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

0: 那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支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通过三代延寿方，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1: 哦，那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啊，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0: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0: 啊。
3: 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
3: 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啊！你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哈，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
0: 哦、
3: 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都坚持下来了。
0: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0: 嗯
3: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啊，就没那个气儿。
0: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
0: 嗯，
3: 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0: 嗯嗯嗯。
3: 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嗯，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3: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
0: 嗯嗯嗯。
3: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0: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3: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0: 嗯，
3: 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0: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2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 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

0: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啊。
1: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得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0: 嗯，
1: 我就是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0: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嗯、啊，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出去了。
1: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0: 还差一副药，好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哎、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为你演唱改变我音乐生命的这首歌曲《心》。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

0: 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嗯呀，
2: 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这不前两天啊，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啊，带着他家的这个小孩子啊，到我家来看我，来串门的。这个小朋友啊才8岁，进门就问我：爷爷爷爷，我爸说您特别厉害，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我跟这孩子就开玩笑啊，我说我是守门员呐。当时我的学生啊一脸疑惑，他说：孙老师，你怎么这么说呢？你不是咱们补虚派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吗？什么时候又成了守门员呢？我笑笑跟他讲，我说其实啊，每一位医务工作人员啊都是守门员。为啥这么讲呢？因为每个人呢都希望不生病，少生病，晚生病。那我的作用是什么呢？就像守门员一样啊，用我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大程度减少大家进医院这道门的机会。那在我从医近40年的光景里边啊，我确实呢也说到做到了啊。你像众多的心脏病、糖尿病、脑病、肾病啊，一体多病的患者，很多都是被医院判处死刑的啊，都没剩几个月时间的这种危重患者，那他们呢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全面补四虚之后，不但是摆脱了病痛，还大大延长了生命，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健康生活。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这些患者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啊，更是救命的一个机会。包括这次啊，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 啊，为什么大家都在抢购补虚方啊？因为老朋友知道，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原研药，能被纳入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这个机会有多难得，有多么的来之不易。那原研药是啥呀？原研药啊，是原创性的专利药，它需要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层层的筛选啊，还有那些严格苛刻的临床试验才能被获准上市的，而且平均需要花费15年左右的时间去研发啊，要花费数亿美元的这个研发成本，所以它价格呀非常昂贵。上市之后呢，有国家授予的专利保护，什么意思啊？哎，就是我们是独家啊，是全世界独一份，法律上呢给保护，谁也不能模仿。所以说呀，无论你是去药店也好，还是在网上，你就可劲儿找吧。我告诉你啊，你肯定找不到。那你能买到的都是些啥呢？我告诉大家，你买到的啊，绝大多数都是仿制药。那原研药和仿制药有啥区别呢？首先第一个啊，配方成分上有区别。比方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它的军药是啥呀？是来自神奇的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的补虚至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物。那这个药珍贵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这么讲，金钱已经没办法衡量它的价值。我们看一下老祖宗是怎么评价它的功效的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物，说它是啥呀？至尊级仙草啊，可遇不可求。还有的说它是这个起死回生之效啊，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你看看啊，这些字眼说明啥呀？说明在中药里边它是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那我试问大家，你花多少钱可以买命啊？那仿制药会给你啥呀？他肯定不会给你用这个人形首物，因为他没有啊，他会给你换成啊10-20块钱的普通的何首物。包括在药材的用量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原研药，也会实打实的足量用药。您拿到手的一盒药啊，能够保证是80公斤原生药材浓缩的。您吃的一粒药就含有1斤3两3钱的生药成分。那仿制药呢？1%它都做不到啊，你说它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第二个区别是啥呀？安全性上的。原研药从研发到试验再到检验再到临床需要大概15年的时间，8期临床啊，毒副反应试验，10000个动物试验，都需要充分保证它的安全性还有效果。再去看仿制药，研发时间都很短，而且连这个病例呀、这个做的一些实验呢都十分有限，所以它的安全性啊能够有原研药的30%都不错了。你说你用着你能放心吗？第三个就是成本。原研药的研发成本非常高，不管是这个配方药材还是工艺，原研药啊都做到了顶级，可以说是天花板。就拿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来讲，整个研发时间长达30年，研发成本达到数亿美元，而仿制药呢那成本就比较低了，哎，因为啥都是仿造的复制的，是不是啊？方子原封不动搬过来，然后药材再给你缺斤少两点，再给你一次冲好点，也没啥工艺，直接机器流水线生产，所以可想而知，你用这些仿制药它效果能好吗？我一再和大家强调啊，不是原研药不叫好中药，不是原研药没办法保证好疗效。大家都知道原研药好，但是遗憾的是啊，哎，现在你在市面上，在这个药房里边，在这个网上，大家花那个几十块钱您能买到的基本都是仿制药。 啊，原研药你买不到，为啥呢？第一啊，原研药啊，它是专利药啊，它有专利保护。你就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如果没有我们亲自授权的话，谁敢卖？啊，他敢卖的话就得吃官司。第二啊，原研药呢太贵了，成本价就那么高。你就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往售价一副药5600块钱，哪个药店有这个实力？即便上架，很多人也舍不得花这个钱啊。但是现在呀，大家赶上好时代了，随着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被正式纳入医保专项补贴用药啊，你像农民朋友呢，我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我们可以凭借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也能直接购买。这样呢，您购买一副药啊，报销呢65%；购买三副药的话呢，报销就高达80%了。那大家自己算一下吧，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常售价一副药是5600块钱，现在呢给大家报销65%到80%，这就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之前你需要花1块钱，现在只用2毛钱就解决问题了。哎，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就把那个大头啊都给您承担了，您自己就花个零头，花个小钱，彻底解决了咱们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问题啊，让大家呢不再为钱发愁，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负担，谁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没有门槛了。所以我经常讲啊，小病一副药，大病呢不过三副药。哎，三副药咱们四虚同补，五脏同调，不管你多长时间的老慢病，不管你严重到什么程度，哎，我三副药下去，我让你好病，我让你去根儿啊，我让你彻彻底底的摆脱这个药罐子。这就是原研药专利药给到的底气。那过去很多患者问我说，孙主任呐，哎，您说我病得这么重，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三副药真能治好吗？我老孙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我们补虚派传承了几百年的治病奇方，被业内誉为国宝级补虚地方。哎，几百年专治各种老慢病，专治各种危病、重病、大病，而且呢无一失手，无一例外。所以大家伙呢大可不必担心的啊，你症状越重，它的效果反而呢更明显更显著。再说了啊，你病得再重，能比那个肾衰尿毒症还重吗？不能吧。你看啊，我曾经有一个89岁的患者，他到啥程度了呢？尿毒症晚期，全身水肿，一周就得透析3次啊，手上插的都是管子，光是透析造那个漏啊，一只手就造3个漏。而且这位尿毒症患者，你看这指标啊，血压高压190，低压100，肌酐是1200，几乎都要爆表了。躺病床上呢一直吐，呕吐物里边都带着血，而且还有一股很大的那种酸臭味儿。就是这个尿毒症晚期的患者，他阴阳气血至少亏虚95%了啊，人已经奄奄一息了，日子是倒数了。当时啊，患者家属给他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其实也就是最后一搏呗啊，最后一试啊，如果没效果那就放弃了。但是啊，就是这样一个命悬一线的危重病人，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1个月之后啊，身上的水肿消了一半，呕吐的次数明显减少，排尿尿量增加。哎，以前是尿不出来尿啊，你得插这个导尿管，哎，1个月之后能自己自主排尿。那这样的转变呢，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希望。就这么坚持不懈的服用，老人家是肉眼可见的好转起来。那三副药用下来，恶心呕吐，身上没劲儿，头晕啊，这症状都没有了，水肿的问题解决了，排尿正常了，小便1天5到6次，尿里边泡沫蛋白没有了，血压呀、肌酐呢、尿素氮呢、什么尿蛋白、尿酸这些肾功的指标完全都正常了，而且老人家呀精神头也足了，能正常吃饭睡觉，甚至呢都不用再 继续透析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啊，他说补虚啊是治我病的，补虚呢是给我续命的，所有人都说这是奇迹。我认为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四虚同补的必然结果。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君药是啥呀？是价值连城的补虚至尊，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中医中药啊，研究这个药相论。什么叫药相论呢？说白了啊，就吃啥补啥。哎，你比如说治关节病的一些药，像续断呢、桂枝啊，哎，像川芎啊，哎，大家用过就知道，都是一节一节的啊，就跟我们人体这个关节很像。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本草经书说它是人经中药，雌雄两种，故能阴阳同补，气血双修啊，说明人形首乌啊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呢，就是雌雄同体，就是四虚同补。而且这个雌雄同体百年首乌它有灵性啊，所以呢也被称为叫人经中药嘛，这个经啊用的非常恰当。因为人形首乌啊，它是吸收了北纬30度天地的阴阳的精华，历经300年才长成了人形。百年人形首乌啊，可不得了啊！它里边富含了我们人体所必需的各种营养成分啊。说白了呢，患者吃进去就是以人形补人形，就跟那个太乙真人似的啊，在乾坤洞用那个金莲藕重塑哪吒真身一样，所以它有回阳救逆、起死回生之功嘛。这么珍贵的药材很稀少啊，所以我们采用了最尖端的叫中药克隆技术，才能让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使用上百年人形首乌。那你看过去呀、啊，很多老板啊、企业家得了什么肾衰、冠心病。啊，得了脑梗、糖尿病，得了大病、重病，哎，都跑到国外去看病，结果呢，大手一挥，啊，好几十万、好几百万花没了，最后发现呢，病也没看好，哎，又回来老老实实的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结果呢，三副药下去，啊，心绞痛不犯了，视力好了，偏瘫重新站起来了，肾衰得到逆转了，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呀、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一旦健康了，你活着都有奔头。接下来呢，自己定个小目标好不好啊？我们都活到100岁吧，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实现四虚同补，真正实现五脏同调，就能从根本上来提升我们五脏的机能，哎，包括让你的血压、血糖，哎，你的这个心跳、呼吸都能恢复自动调节的能力啊，都能恢复自我修复的能力，这样呢就大大提升了你抵御疾病的能力了。那三副药之后啊，就算你啥药不吃了啊，我保你20年、30年不复发、不反弹，别说100岁，就是120岁也完全有可能实现。所以大家对补虚方一定要有更大的信心。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6: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0: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6: 国家专利不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和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8: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9: 你好，是孙主任吗？
7: 哎，你好，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9: 孙主任呐、啊，
7: 哎，
9: 这个补虚方我吃的挺好，我吧听到那医保本以后买药就不好使了。
7: 对对对，
9: 我还要再买点药。
7: 嗯，
9: 另外吧，我二妹妹还有我这个三妹夫他们看着我治的挺好、
7: 啊、
9: 哎，这回他们俩也要用。
7: 他俩也要用啊。
9: 啊，
7: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而施于人。那、啊、这句话怎么讲呢？就好的东西啊一定要介绍给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让大家一起受益、
9: 嗯、
7: 一起健康，也算是功德圆满的好事儿。
9: 对对、
7: 嗯、
9: 对，做好事儿。
7: 哎
9: 哎，您
7: 是怎么情况啊？
9: 我跟你说，我72岁了。
7: 哎哎、嗯。
9: 哎呀，这都是老病号了。
7: 嗯，
9: 这些年呢开的那点退休工资都用在看病吃药上了。
7: 嗯嗯，
9: 就这么花的钱吃的药也没好啊。
7: 嗯，
9: 这要不是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我估计啊我这小命啊多说再活2年都算多的，他难受遭罪呀、啊、
7: 嗯
9: 啊，但是我现在感觉我再活20年都没问题呀、啊、
7: 嗯，很好。
9: 孙主任呐、啊哎，这个补虚方我停了快2月了。
7: 哟，都停到快2月，都停这么长时间了。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9: 哎呀，也一直都特别好
7: 啊，一直都
9: 好，也没复发啥的
7: 啊，非常好。
9: 所以吧，听说以后就不能用医保本买药了。
7: 嗯，
9: 我就想买。完，另外我二妹呀、啊，我三妹夫也都想用，也想买药。
7: 是的，咱们这个报销政策随时要结束。一旦说不给咱报销了，咱就自己得挎兜掏钱了。那一副药就5600啊，谁能吃得起啊？
9: 是啊、
7: 哎、
9: 你说这差不少钱呢。
7: 那可不啊。嗯，
9: 那孙主任咱就是他俩今天买的话还能用着医保本买吗？
7: 这个是这样的，您让他俩打那个400电话吧，应该能差不多，您报一下试试啊。哎哎
9: 哎哎，好。
7: 嗯嗯，
9: 那我一会儿吧就赶紧告诉他俩赶紧打电话啊。
7: 对对对。哎，
9: 孙主任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咳不喘了。
7: 听不出来啥呀，我听你底气挺足啊。
9: 哎呀，我跟你说吧，我肺子不好，拐带的心脏也不好，都7-8年了。
7: 是吗？哦
9: 啊，当时就是啥总咳嗽咳痰。
7: 嗯，
9: 反正也没当回事儿。
7: 嗯，
9: 后来吧就越来越重啊，那咳嗽的厉害，还呼吸困难。
7: 嗯，
9: 就胸口窝里吧就跟那个冰窖一样啊，特别的难受，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而且这眼皮呀、啊、还有点肿啊。
7: 啊，眼皮还有点肿啊。那就说明你这个情况呢、
9: 啊、
7: 出现了二氧化碳储留了，出现右心淤血水肿了。而且这样的话你不光是肺里堵喘的话，你全身血脉血流都回流不畅啊。啊，眼睑水肿这不是小事儿，一般像肺心病啊往心衰方面发展会出现这种信号。
9: 哎呀，难怪呢，你说我家住3楼。
7: 嗯，
9: 我从1楼上到2楼吧，我一点都不夸张啊，都得走5-6分钟、
7: 啊、
9: 哎呀，连歇带喘的。
7: 嗯嗯，
9: 只要活动量一大吧，这咳嗽都更厉害了。
7: 嗯，
9: 这刺儿啊，明显就感觉就像被啥抢跑了一样啊，啊，就脸都憋得青紫青紫的啊，真是一天安稳觉都没睡过。
7: 哎，所以这都是这个

0: 阳气血四虚导致的。然后
1: 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得上医院住上一个礼拜的院。
0: 哦，
1: 回来以后吧，反正好受点个半个来月吧。
0: 嗯，
1: 哎呀，就总是这样反反复复的，那药吃的太多了，就尿尿那个都有那尿都有那药味儿啊。
0: 嗯嗯，
1: 就是这样还是不行呢。
0: 所以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1: 嗯，是这样说的，真对呀。
0: 嗯，
1: 但是我用上了专利补虚方，这效果就太好了。
0: 嗯，
1: 我感觉就像啥呢，怎么说呢，就觉得我这身体吧就像那煤气罐，眼看就要用光了，用完了，哎，补虚方这药又给我把气儿给充满了。哎，不给我的命给续上了。
0: 嗯嗯，非常好。
1: 我记得吧，也就吃了有十来天吧。
0: 哎，
1: 就我咳出来的那得有小半碗那个大白痰呢。
0: 啊，就是咳出来半碗痰，那就是你之前那个老痰、素痰，就几十年老痰给它咳嗽出来了，这是好事啊。
1: 啊，
0: 嗯、
1: 哎呀，这咳嗽出痰了吧，舒服多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吧，晚上吧，我能平躺着睡觉了。
0: 嗯。
1: 还不那么咳嗽喘了。
0: 哎，很好。
1: 啊，就不像以前的，以前的呼吸那么费劲了。
0: 嗯。
1: 之前吧，吸气儿吧，我得使劲，哎，才能感觉到吧，气儿吧往肺子里走啊。就是十多天的时候，就感觉那个气儿啊，它自己往我肺子里钻了。
0: 哦，
1: 这都多少年没有这么勤快过了。
0: 哎
1: 呀，哎
0: 呀，就是不那么费劲
1: 了，
0: 是不是
1: 啊？
0: 哎呀，太好了！
1: 嗯、
0: 你看呢、嗯，这就是活药的功效。哎，你吃一天就顶你吃传统药吃120天。
1: 哎，
0: 哎，血管通了。你心气足了啊，呼吸自然就顺畅就轻快了啊。肺源性心脏病啊，它的本质是啥呀，就一个字，就虚。肺里的痰淤堵了血管，连累到心脏啊，所以心脏呢也出现淤堵，也受损了啊，心和肺啊五脏都虚了。而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通过补四虚啊，把你全身的血管呢都给通开了
1: 啊，
0: 把你肺里的这个淤毒啊、淤阻啊都给它排出去了，那你心脏的压力下来了，心脏压力减轻了，所以说你看憋气呀、啊、气短呐、啊、咳嗽这症状是不是自然就消失了？
1: 郑主任呢，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吧，我也总结了，
0: 嗯、
1: 看病吧就得找好大夫，用好药。
0: 哎，得用好药。
1: 哎、
0: 嗯，
1: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要挤破头找你孙主任看病了。因为你是真会看呐，真会治啊！
0: 对，这个您过奖了，过奖了啊！哎哎，
1: 孙主任呐、
0: 嗯，
1: 我三副药都快吃完后吧，你不是让我停药吗？
0: 嗯、
1: 我就没停、
0: 啊，没停，
1: 我又买了一副药吃的。
0: 嗯嗯，
1: 哎，这几副药吃完吧，我算彻底的脱胎换骨了。
0: 嗯，
1: 上楼一气儿就能走到家了，
0: 就不用再歇一会儿了。
1: 哎，中途不用歇着了，也不用说停下来喘了、
0: 嗯、
1: 歇脚了。
0: 嗯嗯。
1: 现在这眼皮也不肿了。
0: 嗯，非常好。
1: 大便吧也通顺了，不干了。
0: 嗯。
1: 而且现在我都停药2个月了吧，一直没犯病。
0: 嗯。
1: 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一点也不喘也不虚？
0: 嗯，非常好，确实你恢复的挺好啊。
1: 嗯嗯。
0: 所以你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嗯，对于这种肺心病。做到了四虚同补，真正做到了心肺同治、
1: 嗯、
0: 啊，所以让你不淤堵不衰竭，这样从根源上就阻断了这个肺心病的那三大死因，哎，让你不咳不喘没痰，咱们标本兼治，是不是啊？所以哪怕你看你停西药、
1: 嗯、
0: 包括你停咱们这个补虚方都停了2月，是不是也没复发没反弹呢、啊、非常好。
1: 没
0: 有、啊、
1: 没
0: 有、
1: 哎、哈哈，沈主任呐、啊，我今天听到这医保报销政策要结束了，
0: 是的，是的，
1: 我就想啊，我这病吧就怕过冬天，
0: 嗯，
1: 我合计现在还能用这医保本买药，我先买点放家里，等上冬的时候吧，我合计我再溜溜放，
0: 啊，
1: 省得以后复发。
0: 对你这个想法呢，我不反对啊，因为冬季啊、
1: 嗯、
0: 容易诱发各种呼吸道感染，特别像心脑血管疾病也是高发季节啊。所以肺心病患者呢，在这个季节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加强预防啊。
1: 嗯，
0: 你现在都停药2个月了、哦、你有一点复发的迹象吗？
1: 这个完全没有。
0: 哎哎
1: 哎，我就是咋寻思的，我就是咋想的呢，现在能用医保买吧，
0: 嗯，
1: 哎，我要不买不是有点太亏了吗？孙、
0: 嗯、
1: 主任，我少买点被子。
0: 嗯嗯
1: 啊，这个也行吧，哈哈、
0: 嗯、
1: 我少买点被子。 再一个吧，我二妹那个血压高，
0: 嗯，
1: 心脏不好，说是啥心大啥的，是怎么回事啊？
0: 嗯嗯，
1: 我三妹夫吧是糖尿病，他还睡不好觉呢，一天折腾的
0: 啊。你这么的，我打断你一下啊，你那个他俩那情况，你最好啊，你让他本人亲自给我来个电话啊，然后我对他的病情我多了解了解，得帮他指导指导，别出现什么漏诊误诊的情况，你看这样好吧？
1: 哎，好，
0: 嗯，
1: 说的对，对对对，哎呀，孙主任，你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0: 嗯，
1: 那我就让他们现在就打给你打电话找你啊，
0: 哎，
1: 你就费心了啊，你
0: 没事没事，不客气，
1: 你帮帮他们 啊。
0: 哎，好了，
1: 哎，
0: 您也趁着这医保还没结束啊，赶紧就是让他们本人打电话，好吧？
1: 哎，
0: 再见了啊！
1: 好，我都听明白了，
0: 哎，
1: 孙主任，那就谢谢你了啊，
0: 嗯，
1: 谢谢啊，
0: 好的，再见，嗯嗯，
1: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喂，哎，你好，是我电话是吧？
0: 哎，是的，你好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哎，你好，我呢是别人介绍来的，
0: 嗯，
3: 啊，我呢想咨询一下，麻烦你可不可以啊？
0: 可以的，没问题，要咨询什么问题您尽管讲，好吧。
3: 哎，我跟你说，我呢是替我爱人就是来咨询的，
0: 嗯，
3: 看看他这个情况呢，吃你就是讲的这个专利那个补虚药行不行啊？
0: 那具体把您爱人的情况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别着急啊，
3: 好好好好，
0: 慢慢说，好吧？
3: 那麻烦你，
0: 哎，
3: 麻烦你啊。
0: 哎，没事没事，哎，你说吧。
3: 哎，我爱人呢，他今年呢是52岁，之前呢，
0: 嗯，
3: 就是老是那个偏头疼，
0: 嗯，
3: 啊，就是一直呢按照那个产后风留下的那个偏头痛这样来治疗的，
0: 嗯，
3: 这两年呢就是越来越严重那种，
0: 嗯，
3: 一天呢最少要吃那个3粒那种布洛芬才行。
0: 嗯，
3: 不然呢就疼的就是他说受不了啊那种。
0: 哎呀，但是那个止疼药啊是最伤身体的，
3: 嗯，没办法呀，就是不吃呢，
0: 嗯，
3: 他疼啊，
0: 嗯，
3: 就是今年4月份早上正吃着早饭呢，
0: 嗯，
3: 自己呢端着那个碗呢他就掉地上了，
0: 哦，
3: 哎呀，我看到他那个嘴呢也歪了，然后呢我就赶紧呢我就打车呢就是上医院了，
0: 嗯，
3: 医院里边说呢是脑梗，哎，我呢就问那个大夫啊，我说我爱人一直呢也没有那个糖尿病，并且呢也没有那个就是高血压呀，还有那高血脂啊，怎么就脑梗了呢？哎，
0: 嗯，
3: 那个后来呢那个大夫呢说呢，就是这是顽固性的那个偏头痛那个病史，哎，
0: 嗯，
3: 再加上呢就是那个他说那个脑梗，到现在是先天性的那个心脏病，
0: 嗯，
3: 我那时候心里也嘀咕。然后呢他就让我打那个就是气泡做那个彩超嘛，
0: 嗯，
3: 啊，结果呢就是查出来心脏呢有那个眼没长好，啊，
0: 哦，
3: 说是让准备呢住院，就是他说要进一步检查，然后呢不行还做手术。
0: 这个眼儿啊，我们心脏呢有一种先天性的心脏病叫什么呢？叫先天性卵圆孔未闭合啊。这个先天性卵圆孔未闭合呢，它跟这个偏头痛啊跟脑梗啊都有直接的关系。
3: 哎，你说的对了，就是医院的那个大夫呢和你说的是一样的，
0: 嗯，
3: 说做完手术之后呢偏头痛就好了，
0: 哦，
3: 然后呢，
0: 哦，
3: 我那个就是老婶呢说这个手术呢就不能做啊，
0: 嗯，
3: 他说这个是做了呢容易出问题，就是让买药吃。后来呢就听别人说了那个孙主任你嘞，就是专治这个就是心脏方面的疑难杂症的，
0: 哎，
3: 所以呢孙主任你给我看看我爱人这个他应该怎么来治疗我这个情况。
0: 我想问问你这个老婶是干什么，他是大夫是医生吗？
3: 我老婶呢他不是医生，
0: 哦，
3: 就是我们就是这边吧，就是我老婶呢会看一些东西，谁家有点难事啊啥的都找他。
0: 哎呀，我明白你了，这是都什么年代了，那封建迷信嘛，不能信这些东西啊。我跟你讲啊，你要是听我这个孙主任的，你就赶紧带着你爱人去那家医院做了这个卵圆孔未闭合的手术。你爱人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吃一火车的药他也治不好。啊，你到医院呢反而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手术。大腿根这块进针啊，然后带一个导丝导管，把那一个小封堵器呢放在心脏那个未闭的卵圆孔那块，把那放在那块之后撤出来 啊，半个小时这手术就做完了。
3: 那孙主任，我跟你说，我们真的不想做手术，我吃你那个药，我不知道行不行啊。
0: 我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治不了先天性的啊，所以你要是真是信任我的话呢，就赶紧带您爱人去做那个手术去，这是唯一能够治好他先天性心脏病的唯一的方法，您信我的错不了啊。
3: 不是说那个就是合作医疗证就是能买这个补虚药吗？我想少买一点行不行啊？
0: 你这么的啊，您先去做这个手术，等手术做完了，你想帮他调理那个脑梗，不是还有脑梗后遗症吗？到那个时候你再回来找我来，好不好？
3: 那像他这个情况做那个手术会不会有啥意外呀、这个啥的？
0: 不会的啊，因为现在这样心脏的这个卵圆孔未闭合的手术都属于小手术了，非常常见的手术，非常安全，你放心去做吧，没问题啊。
3: 那孙主任，那我和我爱人商量一下。
0: 行，你等着做完手术，你再过来找我，有问题再找我啊。
3: 好，谢谢啊，麻烦你了，
0: 不客气，
3: 谢谢你，孙主任。
0: 再见了啊。
3: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孙大夫。
0: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你好啊。
4: 哎，孙大夫，
0: 哎，
4: 我听到了之前原价买药可以通过医保报销给退钱。
0: 哎，对呀、
4: 我有医保，我买了两副药，花了11200块钱。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0: 您是买两副药，两副药和一副药都是按65%给退的。您这样
4: 啊，
0: 您既然是老朋友，您把您的这个情况跟我说一说，我看怎么报让您更合适，好吧？
4: 好，
0: 这
4: 药买的吧是很贵，但是吧我依然不后悔，还要感谢这个药。我这今年67岁了，就高血压还有类风湿。哎呀，这个毛病已经有10多年了。这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0: 都变形了。
4: 肿还疼。早上起来特别僵硬，这手指都不能分个了。所以说吧，你说拉个屎都擦不了屁股，每次上完厕所啊，我都是用毛巾来回这么蹭。哎，遭老罪了。
0: 这个类风湿啊，不叫不死的癌症嘛，是不是？就遭罪的病啊。
4: 是。我就用这个补虚方，当天就见效了。因为我常年吃药啊，是不是这个好药我吃到肚子里吧？我自己就知道。我就记得吃完这个药吧，先是胃里热乎。然后就感觉这个热乎劲儿吧往血液里跑。接着吧浑身全都是热乎的，就感觉像是泡温泉一样，当天这个疼啊就明显减轻了。
0: 当天就减轻了，是不是啊？你看看，这就是补四虚起效的这种体感啊，非常好。
4: 吃的也就一周吧，我这个沉姜吧就是10分钟左右就能缓解。之前的时候沉姜都1个多小时，而且这手指头吧能打弯了。最起码拉完屎吧，你说那个这手指头能往屁眼里抠一下擦干净了。另外这血压也跟着下来了。
0: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我讲的原研药的效果。哎，你吃一粒儿顶传统药您吃120粒，您吃一天等于吃传统药您吃120天，就这样的结果，非常好啊。哎，
4: 哦，看我病了10几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因为吧我常年吃的止疼药把胃也给吃坏了。做胃镜吧说是反流性食管炎、萎缩性胃炎。
0: 还有萎缩性胃炎啊？
4: 是
0: 啊，这个萎缩性胃炎还有什么肠上皮化生啊，都是癌前的症状，这得重视啊，得注意啊。
4: 对呀、啊。
0: 嗯，
4: 我就经常性的胃胀胃酸，有时候还疼。补虚方嘛，我应该吃了3天吧，就感觉胃里舒服了。
0: 很好，
4: 你最起码胃里不凉了。之前就感觉胃里像有冰块似的。也就3-5天呢，这冰就化了，而且有胃口了，吃东西有香味了。
0: 真是 这样啊，胃要是不好的话，吃啥药它也不能吸收，脾胃先好，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活药治病的特点。哎，他知道哪个轻哪个重，先治谁后治谁，哎，很好。
4: 嗯，我就感觉这药就像您说的一样，活的。
0: 是的，是的啊。
4: 我之前高血压导致的肾炎，
0: 嗯，
4: 哎呀，这一宿没便数的起夜呀，
0: 嗯，
4: 小便里就是泡沫，天天呢身上肿，脸也肿，
0: 嗯，
4: 不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吗？
0: 嗯，有这说法啊。
4: 是，我当时肌酐都900多，看着老中医，老中医让我买点好药吃，不然的话说容易得尿毒症。
0: 嗯。
4: 后来我就这样嘛，我就买的那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0: 那你这是有高人指点呢，这是、啊。
4: 是。得亏听那个老中医的了，这用了不到半个月，我的排尿就没有泡沫了。
0: 嗯。
4: 这夜尿次数就也少了，用到现在我快2个月了。
0: 嗯。
4: 上周五我去查了肾功。
0: 对。
4: 那个、
0: 你就查一查肾功，那个主要是你那个肌酐900多太高了，你把那结果我念念我听听啊。
4: 行。我一念的那个英语字母就不认识，我就不念了。
0: 嗯，行。
4: 那个这个肌酐是110，尿素氮是6.9。
0: 嗯，那都正常啊，这两个数值都正常，没有箭头吗？不是啊。
4: 对。
0: 嗯。
4: 这个尿酸有箭头是436。
0: 尿酸436还是有点高，这个啊，但是肌酐和那尿素氮是没有问题了啊。
4: 是。
0: 还有一个叫 eGFR， 那个你再看看那个指标。
4: 啊，这个在哪儿？
0: 叫 eGFR， 也叫肾小球滤过率。
4: 啊，这个啊，肾小球滤过啊。
0: 啊，对。
4: 这个是大于号，我是大于91。
0: 嗯。
4: 但这个也不带箭头。
0: 那也正常。那你这是只会看箭头，是不是？
4: 对，
0: 你这个肾功啊，现在就是那个尿酸还有一点点高啊，别的都没有问题了。我就问你啊，你就说咱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这药牛不牛吧？厉不厉害吧？你自个儿说吧。
4: 厉害吧？这太好了，这药。
0: 嗯嗯，
4: 我自从查出肾炎以来2年多，我就没过过夫妻生活了。
0: 哦。
4: 现在老好了。
0: 老好。
4: 对，老外还说我老树发新芽了呢。我本来打算吃完2回药去医院复查个胃镜看看。
0: 对，做胃镜看一下。嗯。
4: 对，其实不查吧，我也能感觉到胃也好了。
0: 嗯嗯。
4: 现在吃啥都不用合计了，想吃就吃。
0: 嗯。
4: 还有这个类风湿，现在除了变形没有变回来，其他的全都正常了，也不疼了，也不僵了。
0: 嗯，这个变形呢。也就变形了，你想再直溜回来也不太可能了啊！你就吃啥药，它也不可能再回来。我一直强调啊，苍蝇不叮无缝蛋，黄皮子专咬病鸭子啊。人之所以得病，都是四虚啊。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所以无论呢治疗哪种病啊，你不补虚呢，就等于说人饿了，你光喝汤不吃饭，那不一个道理吗？
4: 是，
0: 嗯，
4: 人老了吧，身体就虚。生病了之后更是虚上加虚。
0: 嗯，没错。嗯，
4: 补虚我就感觉甭管你70老80的，他感觉让你有靠山。
0: 对，您说的对。嗯，
4: 那孙大夫，你说我的一共得用多少补虚方啊？
0: 根据您的情况啊，有肾病，然后有胃病，有类风湿，你就用3副药就行。
4: 啊，那就是我就再买1副药就行了呗。我有起了心，这回要用1保买完。我得花多少钱呢？
0: 那你这次就不用再花钱了，花啥钱了？总共买了3副药嘛，买3副药能按照80%那个比例给您报啊。你不但这次不花钱了，而且报完你还能退回7000多呢，7840。
4: 真的？
0: 你那还能假吗？嗯。
4: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报名，是用医保卡还是医保本啊？
0: 只用医保本就行，你证明你是参保人员就行，你就打那个400-6161-870，你打这个电话报名。
4: 啊，行，那个电话那我知道。
0: 嗯，
4: 那我就不麻烦那个孙大夫了。
0: 没事没事，不麻烦啊。好了，我们再见。因为这个医保报销马上结束，咱刻不容缓，抓紧时间啊。再见了。
4: 哎，好，
0: 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孙主任啊。
0: 哎，你好啊。
5: 哎，你好，你好，这今天又来麻烦你来了。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您别客气啊，有啥话尽管说，好吧？
5: 哎，孙主任。
0: 哎，
5: 我和老伴俩一起吃这个补虚方。
0: 哎，
5: 都吃了35天了。
0: 嗯，
5: 刚才我打医保报名电话，
0: 嗯，
5: 又想订6副药。
0: 哎，
5: 场外那个小同志不让买这么多啊。
0: 哦，
5: 说是让我和你通个话，听听你的意见。
0: 那你想再订6副药，你是不是说听到这个医保说以后不给报销了，所以你要多买的呀？
5: 一方面也有这个原因。
0: 哦，
5: 嗯，但是主要是啥，我和老伴两个人用也需要这么多。
0: 那就是说您和您老伴都是这个大病呗，是不是啊？
5: 是。
0: 哎，但是尽量的咱们不要恨病去吃药啊。另外最近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里边用的这个人体胎盘，就那紫河车嘛，紫河车现在啊供应出现短缺了，因为现在小年轻人呢都不生孩子了，所以没那么多紫河车了。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用这个紫河车用这个胎盘呢，都是非常严格的啊，得是这个18到28岁的健康产妇的头胎男婴的胎盘才行啊，因为这种胎盘才是精血最旺盛的嘛，所以这就导致现在这个胎盘是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了啊。
5: 对，嗯。我听说了，孙主任。
0: 啊，
5: 我们可不是囤啊，我是脑血栓。
0: 嗯。
5: 老伴是糖尿病。
0: 嗯。
5: 我俩每人都想吃4副药。
0: 嗯。
5: 嗯，那孙主任，我说我们的情况啊。
0: 哎，
5: 我是高血压、高血脂，
0: 嗯，
5: 去年得的脑血栓，
0: 嗯，
5: 这个左侧偏瘫，吃了好多药，
0: 嗯，
5: 也扎那个针灸，但是就是觉得不好使，
0: 嗯，
5: 就像这个手脚筋啊被挑断了似的，没力气。
0: 您这就是咱们大脑的运动神经损伤导致的结果啊。
5: 嗯，对。
0: 嗯，
5: 但是咱这个药治我这个偏瘫是真行。
0: 嗯，
5: 我是吃第二顿就感觉到有效果了。
0: 太好了。
5: 当天我就是左半拉，就感觉到就是左半拉这个脸，
0: 嗯，
5: 就觉得有热乎气儿了。
0: 哦，
5: 然后我用手一摸，我左边的这个胳膊腿儿也热乎了。
0: 嗯，很好。
5: 哎，就像烤火那样热啊，之前都是冰凉冰凉的，像那死人似的。
0: 嗯
5: 嗯，紧接着我这个左边这个胳膊腿儿就老出汗了。
0: 嗯嗯，
5: 一出汗我就有点感觉似的。
0: 嗯，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5: 哎，
0: 对，这就是咱们讲这个活药走经络的一种反应啊，是非常好的效果。
5: 哎，对对对。
0: 嗯，
5: 就像你说的一样，好药还会说话。
0: 嗯，
5: 您不知道，孙主任。
0: 哎，
5: 也就7天。
0: 嗯，
5: 我排的就顺畅了，睡得也好了。
0: 太好了。
5: 我记得应该也是2周多。
0: 嗯，
5: 我这个左边胳膊腿被挑断筋的这个情况，
0: 嗯，
5: 又好像长出来了。
0: 嗯，很好。
5: 嗯，就是每次 这个吃完药，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到热热乎乎的。
0: 嗯嗯
5: 嗯。
0: 其实我总讲啊，治这个偏瘫半身不遂呀、啊，咱们大家伙记着啊，一定得补四虚。哎，你把四虚给补足了，

0: 二三髓嘛。那谁又来生这个肾精呢？就是人体胎盘，就是紫河车干这活啊。所以你看，这是一环扣一环的事儿啊。哎，
1: 对对，
0: 嗯，
1: 哎，孙主任，早知道这药，我想我这早都好起来了。
0: 嗯嗯，
1: 我这才吃35天，
0: 嗯，
1: 降压药全停了。
0: 嗯，很好。
1: 哎，左边这个胳膊腿儿啊，直到痒，直到疼了。
0: 嗯嗯，有感觉了。嗯，
1: 哎，我现在每天靠墙都能站上半个小时了。
0: 你看看啊，这不就是拨云见日了吗？啊，非常好。
1: 对，
0: 您现在能站住，能立住啊，那下一步呢，咱就能迈开腿，能走起来就好了，很快的啊。
1: 哎，哎，孙老师，
0: 嗯，
1: 儿媳妇现在看我恢复的好。
0: 嗯，
1: 说话也都带笑脸了。
0: 你看看啊，
1: 哎，
0: 所以我经常讲啊，你开一个月退休金开8000块钱，啊，如果你窝吃窝拉，他也不受人待见。但是如果说您一个月开2000，开3000，你能走能撂的，你自己就有尊严了，是不是啊？
1: 哎，
0: 也就这个道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哎哎，
1: 不用拖累人家了。
0: 是的，是的，哎，
1: 是，你说的太对。老伴儿糖尿病啊。
0: 啊，糖尿病啊。
1: 嗯，他也吃35天了。
0: 你俩一起吃的是不是啊？哎。
1: 哎，现在血糖很好。
0: 嗯。
1: 隔花脂已经停了。
0: 太好了。
1: 胰岛素还是扎24单位。
0: 嗯。
1: 但是他这个血糖，
0: 嗯，
1: 空腹的那个就是4到5之间了。
0: 嗯，
1: 小高让早晚各减2个单位。
0: 嗯，对，那行，可以的。嗯，
1: 想着再稳定，再减。
0: 啊，但是你这种情况啊，咱们必须每天要监测好这个血糖，而且这个胰岛素啊，你就听咱们这个肠外指导老师，听小高的，他让你减你就减。别再观察10天8天的了，你就听我们的吧，
1: 嗯，
0: 好吧？
1: 是是是是，
0: 嗯，
1: 每天测，他说现在身上不乏了，
0: 嗯，
1: 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嗯，太好了。
1: 晚上不怎么起夜了，以前老伴儿弯腰驼背的，现在这个腰杆儿都挺直溜了。
0: 哎呦，挺起腰来了，是不是啊？
1: 哎，
0: 还挺好啊。
1: 他说是现在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好多了。
0: 嗯嗯，非常好。
1: 所以孙主任，
0: 嗯，
1: 你说我俩是不是每人都应该最少吃3副药？
0: 结合你们两个人的情况啊，我觉得这3副药呢，其实就是一个基础治疗啊。哎，可以的，没问题。
1: 嗯，
0: 哎。
1: 嗯，那我和老伴儿用医保本儿，每人再买3副药，是不是？
0: 对，可以的，我支持你啊，就再买3副就可以啊。
1: 那谢谢孙主任，我一会儿报名就跟小同志说，你同意了啊？
0: 对对对，你说吧，你说孙老师同意了，哎，跟他讲一下。
1: 然后我第一个月是早中晚。
0: 嗯，
1: 各一次用。现在我和老伴儿都是早晚
0: 啊，
1: 就是早晚各4粒吃。
0: 嗯，
1: 这是场外那个小高调的量，你看行不？
0: 可以的，你现在就正常量就行了啊。
1: 哦，
0: 另外我还得再交代一句啊，就你老伴儿的胰岛素啊，胰岛素该减一定得减。自己家有这个白面馍馍了，就不用去再买人家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哎，孙，
0: 哎，
1: 主任，那我就听小高大夫的指导。
0: 嗯，好，
1: 我用医保本再订6副药，要不要你给打个招呼啊？
0: 这个不用的啊，你跟那个小高说，就是我同意再多用1副药就行了。你得赶紧去报名去了，因为这个医保政策啊，很快就结束了，你再耽搁时间就报不上了啊！
1: 好，
0: 哎，再见，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 订购电话。

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937年11月至1938年春，日本侵略者对八路军晋察冀边区的围攻以失败而告终，心有不甘的日军纠集50000余人再次进攻晋察冀边区。1938年10月28日，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在山西省广陵县邵家庄地区对进犯日军实施了一次伏击战斗，此战使日军北围舞台的企图彻底破灭。

学习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这里提到的三五九旅是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他们在1941年3月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把处处是荒山野草的烂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他们的贡献一直传颂至今。在后方生产建设中建功立业的第359旅，在抗日战场。

0: 更是横扫日军的精锐之师。1938年10月28日，第三五九旅在山西省广陵县邵家庄地区对进犯日军实施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斗，史称邵家庄伏击战。1938年初，日军先后调集8个师团及3个旅团、2个支队，约24万人，分别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指挥，实行南北对进，夹击徐州，打通津浦线，使南北日军连成一气，进而攫取中原，攻占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徐州及中原战场的安危，先后调集64个师领3个旅，约60万人，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路南北的广阔地域上，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一场大规模会战。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总部先后3次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向平汉、平绥、正太和同蒲北段铁路沿线的日军出击，牵制向徐州战场调集的日军。1938年2月9日夜，晋察冀部队对日军进行第一次出击，向后方实施袭击，并破坏交通线。4月下旬，为了阻断日军调集津浦路沿线兵力助攻徐州，晋察冀边区部队向平汉线北段进行第二次出击。
1: 1938年5月下旬，八路军第120师第三五九旅旅长汪振奉命带领部队由郭县进入横山地区的番治、浑源和广陵等地，协同晋察冀军区扩大抗日根据地。
0: 王震，1908年生，湖南浏阳人。1924年参加工作，1927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任第120师第三五九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在1938年7月7日七七抗战1周年之际，晋察冀军区和王震率领的第三五九旅在八路军总部统一部署下，向平绥、平汉、津浦铁路线和附近城镇据点发起了第三次大出击。八路军一度攻克易县城，攻占定县车站及桃花堡、西河营、暖泉、北水泉等日伪军据点，袭入新乐、平山等县城，并击毁了北平近郊石景山发电厂设备，袭击了香山附近的日伪军。此次破击作战，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1450余人，俘伪军13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300余支，破坏铁路50余公里，使平汉线北段的交通一度中断。
1: 为了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部队先后于1938年2月、4月和7月向平汉、平绥、同蒲和正太铁路沿线敌占城镇进行3次大的出击，其中平汉铁路是日军在华北的中枢神经。

0: 通南北的大动脉。八路军的第三次大出击一度中断了平汉车部的交通，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严重威胁。
1: 此时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经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日军声称五台山地带为共产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叫嚣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决心分兵进剿。于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向平绥、平汉、洪浦、正太各县大量增兵。寺内寿一1879年出生，他的父亲寺内正义曾任日本首相。寺内寿一曾任日本陆军大将，他以铁腕整肃陆军，主张侵华战争速战速决，因而指挥日军华北方面军猖狂进攻整个华北地区。

0: 1938年9月10日起，寺内兽医在晋察冀边区周围先后集结了第110、第26、第109师团、独立第2、第3、第4混成旅团等部，共计50000余人，以分进合击战术围攻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企图摧毁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军区机关。
1: 日军过去采用的是长驱直入的战法，后来发现不灵验了，于是换了一套招数，也就是所谓的分进合击。什么是分进合击呢？就是兵分多路，象形合围。
0: 1938年9月21日，日军由平汉、正太、同蒲路沿线兵分25路，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大举围攻。在东线，由平汉县至定县、望都、保定等地出动的日军第110师团，于9月21日占领曲阳、唐县、完县等边沿城镇后，继续向富平发展进攻。在西线和南线，由同蒲铁路至代县、定襄等地出动的日军第109师团一部，即由正太县至孟县、亭山、井陉出动之独立混成第4旅团，分路向五台、孔子店进攻，企图合击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在北线，由平绥县至玉县、广陵、浑源等地出动的日军第26师团及独立混成第2旅团，在9月20日占领北口、九宫口等地后，向涞源、灵丘等地发动进攻。1938年10月1日，日军攻占涞源、灵丘县城，其他各路日军也相继占领了五台、富平县城。晋察冀边区的大部分城镇都被日军占领。
2: 得逞后的日军积极修筑公路，建立据点，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以便分片清剿，各个消灭。对此啊，八路军主力转入敌后，袭击日军据点和主路的日军，以破坏日军的分割计划。
0: 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遵照晋察冀军区命令，在玉县、涞源、广陵、灵丘、大营地区对抗日军，破坏日军的分割计划。1938年10月5日，东路日军侵占富平县城。

0: 第三五九旅、第七幺七团配合晋察冀军区主力，积极打击敌人，经一天两夜激战，收复富平县城。八路军收复富平县城后，日军北路总指挥官、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长冈宽志中将从玉县抵广陵。王震判断该敌必将去灵丘，于是命令贺庆基率领的第七幺九团和第七幺七团第九连，在广陵以南十公里的张家湾、邵家庄地区进行伏击战。第七幺八团一部在灵丘以北十公里的黄台寺、贾庄地区阻击来援日军。贺庆基，1909年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任第三五九旅第七幺九团团长。
1: 第三五九旅第七幺九团是以红军为骨干组建起来的一支部队，排列上的干部大多参加过长征，作战经验丰富，部队士气非常旺盛，但该团武器装备较差，步枪大多是汉阳造，尤其缺乏弹药，有的战士只有十几发子弹。
0: 当时第七幺九团住在灵丘县以西的王庄铺，离设伏地约有50公里，经过积极努力，战前各项准备工作就绪，第七幺九团于10月27日下午4点准时出发。他们避开大道，在崎岖的山路上急速前进，部队经过12小时的隐蔽行军，于28日拂晓前到达预定地区后，就按原定部署迅速展开。邵家庄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的最南端的宜兴乡，地形为半山半川，南高北低，属山川结合型。邵家庄是土石山区，而张家湾至邵家庄的这段公路是日军必经之路，这一段公路夹在两座大山之间，形成天然的咽喉要道，两侧山上杂草丛生，十分便于隐蔽出击。此次作战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第七幺九团一营和第七幺七团九连担负主攻，由营长常修瑞、教导员彭兴云带领，埋伏在西侧山坡和沟下；第七幺九团二营担负助攻，埋伏在东侧山后；第七幺九团三营担负预备队，在二营南侧山后待命。战斗打响后，跃进至张家湾西北侧之高地，据险扼守，阻击广陵增援之敌，坚打向北突围之敌。第七幺九团二营四连埋伏在预设阵地的南端，堵击向南突围之敌。团指挥所开设在一营后侧的山坡上，第七幺八团一部设伏于灵丘以北10公里的黄台寺、贾庄地区，阻击由灵丘来援日军。
1: 第三五九旅第七幺九团根据邵家庄附近的有利地形，布下了一个口袋阵，在东南西三个方向布下伏兵，张口以待北面来犯之敌。一场惊心动魄的伏击战即将打响。
0: 1938年10月28日8时许，灵丘日军乘车10余辆北上接应长冈宽志，行至贾庄黄台寺地区，突遭第七幺八团伏击，一举毙伤日军200余人，烧毁汽车5辆， 缴步马枪30余支，日军残部退回。10时许，长冈宽志率队沿公路南下，行至邵家庄村西，突然一声巨响震撼山谷，顿时日军头辆汽车被炸翻了，其他车有的起了火，有的企图掉头逃跑，又被后面的汽车拦腰顶住，整个敌阵乱作一团。此时八路军阵地上的各式枪支一起吼叫起来，一排排手榴弹投向敌人，整个伏击地段都被八路军火力控制。彭青云、唐修瑞带领突击队如下山的猛虎向日军发起了冲锋，日军见势不妙，企图依托汽车做掩护进行火力拦阻。719团突击队不顾一切向敌人猛扑过去，动作慢的日军还没来得及从汽车底下钻出来，就被719团突击队击毙。从汽车底下钻出来的日军来不及上刺刀，就与719团突击队员展开了白刃格斗。白刃战持续了30分钟，日军大部分被击毙，长冈宽志也被719团教导员彭青云击伤。图片上的枪是日本38式步枪，当时719团教导员彭青云就是用38大盖击伤了长冈宽志。长冈宽志倒下后，日军大乱。
2: 长冈宽志带领的日军大部分被击毙，广东日军得知长冈宽志已经被围，急忙的驰援，11辆汽车载着步兵、炮兵400-500人，并有1架飞机在空中助阵，急匆匆的向邵家庄扑来。长冈宽志逃走时，却把指挥刀丢了。
0: 广陵县的日军出援早在第359旅的预料之中，担任预备队的第719团三营按预定计划，在战斗打响后，已在营长胡正、教导员陈友元的带领下，从待机地域向北迂回，进入了预设阵地。当日军援兵的汽车开到预设阵地前，就遭到719团三营密集火力的突然阻击，走在前头的汽车顿时起火，车上的敌人大部分被击毙。日军在遭迎头痛击后，恼羞成怒，妄图凭借兵力和武器优势对三营阵地轮番进行冲击。三营在日军重兵和强大火力压制下，全体指战员不畏强敌，依托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顽强地扼守着要路，使日军始终无法前进。11时许，三营得知719团主力已安全转移，便主动撤出战斗。
2: 邵家庄伏击战，八路军共毙伤日军500余人，炸毁汽车10余辆，以及缴获了照相机、望远镜等一批军用物资，尤其是缴获了日军的作战日记和标有日军作战部署和八路军部分部队的番号及驻地的作战地图。
0: 邵家庄伏击战的胜利，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支援了反围攻作战，有效地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北围舞台的伎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

0: 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 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4: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0: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9: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1: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2: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4: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3: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15: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6: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5: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17: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

0: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1: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1: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0: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1: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

0: 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系列报道，今天聚焦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过程，解码唐代文明东传边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密码。
1: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我州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回望历史，缅怀先烈，警钟长鸣。
0: 系列报道《烽火忆忠魂，举家复国殇》，今天播出第一篇：敦化戴家四代举家抗战，用热血铸就满门忠烈。回望血色历史，致敬永不屈服的边疆忠魂。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系列报道，和您一起聚焦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过程，从一衣一冠一文一帜的微观细节，解码唐代文明东传边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密码。真孝公主是渤海国第三代王大钦茂之女，公元792年，真孝公主葬于今天的合隆市龙头山。虽然历经千年岁月侵蚀，但庆幸的是墓室墙壁上保留了较为完整的人物壁画。从壁画人物的身份特征、服饰形制和穿戴规范上，我们看到了1000多年前渤海国人的形象。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专家们通过研究发现，壁画上有门卫、侍卫、侍从、乐伎、内侍等12个人物，通过他们对服头冠饰、袍服制式、腰间革带和足下鞋履等研究，结合大量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对比，从服饰细节上能清晰看见唐风东渐、文明同源的文化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连赏，
2: 它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壁画，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呢是相当艰苦的，找国内外的资料，结合很多的历史文献啊、出土的文物，还有这些传世的文物，我们做一个认定，它是这个样子。
0: 研究中发现，壁画中人物普遍佩戴幞头，身着圆领袍，与唐代章怀太子墓、长乐公主墓等中原墓葬壁画人物服饰高度契合，形制、规制、穿搭逻辑完全一致。同时，壁画也呈现了极具时代特色的文化交融细节，侍卫服饰完全承袭大唐一位制度，武士甲胄、侍卫袍服、持器规制均与中原宫廷一位体系一一对应，而且唐代女着男装的特色风貌在壁画当中也得到体现，这些都印证了中原文明在东北边疆的传播与落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连赏，
2: 我们要真正把服装做出来，它里边露出来的东西是什么，而且呢里边没露出来的东西怎么穿，我们也在这方面做一个深入的研究，所以这个呢学术价值是比较高的。
0: 历时一年，科研团队还原出了壁画人物服饰的真实面貌，完成了12个人物服饰形象的系统性复原，形成了12套组复原成果，涵盖侍卫、乐伎等5类人物以及圆领袍、甲胄等11类服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
3: 在延边博物馆展厅内，12套依据真孝公主墓壁画精准复原的渤海宫廷服饰整齐陈列，完整复刻出唐代渤海国宫廷一位乐伎侍从的真实样貌，让千年壁画人物活在了当下。
0: 延吉市民韩小正，
4: 不是只是为我们简单的展示壁画，而是把壁画就是从2维重构为3维，这样也让人非常有代入感。
0: 内蒙古游客陈文轩，
5: 这个时期和唐朝我觉得差距不太大，可以看出至少在服饰方面二者之间是有很强的参考性和借鉴性的。
0: 千年壁画人物活在当下，成为了渤海文化深度交融的历史见证。长春师范大学高沟犁渤海研究院院长郑春颖。
6: 在学术研究层面，进一步拓宽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学术边界，弥补了唐代东北边疆民族服饰文化研究的不足。在文明叙事层面，以服饰文化为切入点，实证了中华文明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为构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扎实的文化支撑。
0: 借鉴本次复原成果，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精力打造的国内首部聚焦渤海国历史题材的微短剧《渤海大清貌》正在精心制作。剧集采用真人实拍加 AI 数字场景合成的制作模式，严谨还原渤海国宫廷服饰头饰样貌进行拍摄，坚持以尊重史实、传播文化为初心，让尘封千年的渤海文明走出史料跃然荧屏，让各民族交融共生的边疆历史以光影形式广泛传播。一画承载千年史，一一见证九州容。十二套复原霓裳是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它生动印证唐代的渤海国绝非封闭的边疆部落，而是全方位吸纳、深层次认同、常态化承袭中原礼乐文明的地方政权。各民族每每与共、交融共生的历史画卷，在白山黑水间已绵延千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洪小涵、孙震报道。
1: 95年前的9月18号，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浴血奋战14年，以血肉之躯铸就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今天，我州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回望历史，缅怀先烈，警钟长鸣。9月18号上午9时18分，防空警报在我州8县市城市上空鸣响。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时代广场，此刻防空警报刚刚鸣响，路上的车流已经停止，行人纷纷驻足肃立。95年前的今夜，枪声划破长空，中华民族从此陷入沉重灾难。而今天，当警报声再次响起，整座城市仿佛被按下暂停键。静默是一座城市对历史的回答，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不敢忘记。
1: 延吉市民李女士说，我认为历史不会因为岁月流逝而磨灭，那段屈辱苦难的过往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就会遭受欺凌。无数先辈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用血肉筑起我们家国的长城，才换回了山河崇光。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坚守与奋斗。在延边博物馆，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馆内处处庄严肃穆，红色氛围浓厚。在浴血奋战、共同抗敌展厅内，往来的党员干部、小朋友和群众们驻足凝视，静心聆听。作为延边边疆地区的红色主题教育阵地，这片展厅完整留存着延边各族儿女浴血奋战抗争的峥嵘过往。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纪念日里，一堂堂沉浸式的红色实景课堂，正让延边边疆儿女在回望历史中感悟初心，汲取奋进前行的红色力量。延边博物馆讲解员张岩。
8: 我们将馆内电子宣传屏统一更换为红色主题标语，营造庄重肃穆的纪念氛围。同时，博物馆全厅开放红色展厅，开展集中义务讲解，持续向广大观众普及东北抗战历史、边疆红色记忆，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在延吉市新兴广场，以铭记烽火历史、共筑国之长城为主题的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正在举行，将历史纪念与国防教育相结合，引导市民树立居安思危意识。延吉市新兴街道民昌社区工作人员李娜。
9: 我也深知国防无小事，今后我们也会立足于社区的实际，把人防和国防的知识带给我们辖区的居民，筑牢安全的防线。
1: 在吉林汪清爱国主义教育中心， 汪清县童长荣红军小学组织青少年开展主题研学实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厚植爱国情怀。在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一场专题党建活动正在举行，军史专家受邀做东北抗联历史专题授课，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在敦化市北山烈士陵园，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300余名全国经销商开展缅怀革命先烈祭扫活动，全体人员齐唱国歌默哀，向革命烈士纪念碑献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九一八事变，山河蒙难，白山黑水间，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用血肉筑起抵御外侵的长城。在我州敦化市沙河岩镇，戴氏家族457人投身抗日，54人殉国，以毁家纾困、举家赴死的壮举，书写下家族抗战的悲壮史诗，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精神。即日起，本台推出《烽火忆忠魂》《举家赴国殇》系列报道，回望烽火岁月里戴家军浴血抗争的英雄故事，探访红色故土，聆听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的时代回响，让忠烈精神跨越时空，激励今人勇毅奋进。值此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来临之际，我台播出第一篇《敦化戴家四代举家抗战，用热血铸就满门忠烈》，让我们一起回望这段血色历史，致敬永不屈服的边疆忠魂。山河呜咽，岁月留痕。1931年九一八事变，边疆大地惨遭铁蹄践踏。当时敦化沙河岩镇乡绅戴万龄家境殷实，世代安居，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软硬拉拢，他深知国破家亡，无以为家。戴万龄

0: 营当众焚毁地契，散尽家财，召集族人乡邻300余人，组建民间抗日武装戴家军。自此，戴家4代57口人全员投身抗日洪流，立下誓死报国的铮铮誓言，以家族之躯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1: 我现在的位置是敦化市沙河岩镇河东村南台子组，在我身后这片玉米地就是戴家大院的旧址，抗日队伍戴家军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保家卫国的战场。
0: 这支由普通百姓组成的队伍追随抗日救国军转战极黑大地，参加镜泊湖连环战等多场战斗。1935年，戴家军正式编入东北抗联第五军，在党的领导下坚守东满抗日阵地。战场上父子冲锋，兄弟接续，代代接力，日寇恼羞成怒，焚毁戴家宅院，疯狂清剿戴姓百姓。1937年，戴万灵为给抗联筹措粮草，不幸被俘，受尽酷刑，英勇就义。10余年浴血抗争中，戴家4代人共有54人为国捐躯，用满门热血守护家国山河。山河不忘忠烈。2022年，7位戴家先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英名镌刻在敦化烈士陵园。2025年，戴万灵的曾孙戴世忠受邀赴北京参加纪念中华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央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报道戴家事迹，记住乡愁栏目播出专题讲述戴家家国大义。吉林省东北抗联研究会副会长张彦夫：
2: 戴万灵老先生，他整个抗日斗争事迹过程中，他贯穿了爱国主义这个思想要点。我感觉到这个事迹就有必要去把它不断的去丰富，就是内容上要丰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对得起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们。
0: 国破则家亡，家碎为国存。戴家毁家纾困，以身殉国的壮举，是延边人民奋勇抗敌的生动缩影，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誓死为国的真实写照。如今重温戴家满门忠烈的事迹，时刻提醒我们勿忘国耻，铭记先烈，传承不屈的民族精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吉林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四平市闭幕，我州代表团奋勇比拼，共夺得10枚奖牌。本次职业技能大赛以匠心筑梦、技创未来为主题，共设置34个竞赛项目，我州代表团63名选手参与25个项目角逐，获得2枚金牌、3枚银牌、5枚铜牌及13个优胜奖。闭幕式上，大赛组委会对各获奖代表团及突出贡献单位进行表彰颁奖，并公布了本届赛事各项获奖名单。其中，美容项目包揽前3名，工业设计技术项目摘得金牌， CAD 机械设计项目、增材制造项目获得银牌，平面设计技术项目、全媒体运营项目、无人机驾驶植保项目、数控洗项目获得铜牌。延边州人社局就业与职业技能开发处处长刘明东：
4: 我们参加职业技能大赛呢，主要目的是通过这个比赛促进我们的这个职业技能培训，同时也是培养我们的技能人才，为我州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储备。
3: 闭幕式上进行了会旗交接仪式，即将于2028年举行的吉林省第4届职业技能大赛将在我州承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张建峰、赵西强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大风吹呀吹呀吹，
3: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3: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秋国庆汇聚延百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双楼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店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大风吹呀吹呀吹，
3: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1: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3: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值。

0: 先送芙丽妮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芙丽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